0: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距离咱们锦州呢，这个地域上来讲，那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呢地处兴城啊。今天呢，咱们要说说兴城。那兴城呢有多远？是不是？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和兴城之间的关系啊，历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曾经呢是一家人。那么现在呢，当然在心理上也是一家人啊，但是在行政划分上，我们比原来啊这个距离遥远了。兴城呢，它的古称非常美，它叫做宁远，啊，宁静的宁，遥远的远啊，这个名字几乎是可以拿来当这个小说男主角的名字的。它是长期隶属于锦州管辖。那么直到1989年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啊，才脱离锦州的管理，归入新设立的啊锦西地级市。那么后来呢，锦西更名为葫芦岛，那从此呢就不再是同一个城市中了。兴城很特别，它既是保存完整的明代边关重镇，也是千年温泉康养圣地。那么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它坐拥60家以上的部委级疗养院，那么无数的名人和体育名将都在此休养和集训。那么它也历经了东北重工业转型阵痛当中的逆势生长，那如今呢是靠一台台家用缝纫机撑起了全球1/4的泳装市场。有一个电视剧叫《乘风破浪》，啊，可能这电视剧本身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但是无论是葫芦岛人还是锦州人，几乎一眼都能看出来，这个《乘风破浪》啊，写的就是，不是写的，演的就是葫芦岛兴城这个泳装啊兴起的这段故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来聊一聊兴城，您去过兴城吗？对兴城有了解吗？有没有在那儿疗过养？买没买过兴城出的泳装？啊，咱们都可以说一说。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啊留言区，它下面有个评论，也可以在公众号。啊，这个一键可以进入公众号啊，也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两种方法都可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在电波当中去兴城啊。老锦州一说起兴城呢，从来没觉得这已经不是锦州的一部分了啊，还是亲得不得了。那咱们就去这个亲切啊又熟悉的地方转一转。兴城和锦州是什么时

那个时候出了有名的宣德炉啊，也就是1428年啊，那个时期，明代呢修筑辽西的官防啊，这个县就是边界线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兴城放在锦州的管辖区域当中了。嗯，那么作为锦州外围前沿的防御阵地，锦宁防御啊，成为一个体系。啊，锦州呢是后方重镇，那么宁远古城也就如今的兴城，它是关外的第一道关口，所以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军事上它完全依附于锦州的统筹调度。康熙三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把这个宁远卫啊废除了，设立宁远州。啊，这听起来基本上就是换个名字啊，换汤不换药，它依然归锦州管辖。但这个时期呢，推行的是府制式，啊，都叫什么什么府。那咱们锦州呢，就是锦州府。这个归为锦州府的时候，宁远州的所有民政、赋税、军务都是由锦州府来统辖的。这应该说呢是兴城正式纳入锦州行政体系的开端。啊，在明代的时候呢，主要管理的是军事，那你要听锦州这边的调度。那么清代的时候呢，是一切行动啊听锦州了。持续了多少年呢？持续了200年的时间。到了光绪年间啊，这个兴城又从绥中县分出去了，但是依然归锦州府管。民国1913年，宁远州这个时候改名为宁远县。那为什么后来又改了呢？其实宁远这个名字这么好听，为啥又动呢？是因为1914年的时候啊发现全国有太多个地方都叫宁远，说宁远这个不好记，容易混淆，那不如说呢用辽代这个地方那个名字。这个兴城也不是瞎起的啊，不是说哪个大人物我今天一时兴起啊，我今天真高兴啊，这个地方叫兴城，不是的，辽代的时候它就叫兴城，所以干脆为了好记啊，就是调整回辽代对它的称呼。1948年的时候，兴城全境解放。那么初期呢，也是划归辽西省，短暂的脱离过锦州的管辖。那么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6年，锦州专区设立。那么兴城再一次被划入到锦州专区当中。那么1958年的时候啊，仅仅2年的时间，这个锦州专区又撤销了，啊，但是兴城县就直接归锦州市领导了。反正呢就是分分合合，但是合的时候多啊。从清代锦州府到新中国的锦州市，那么兴城呢受锦州管辖啊，直接管辖累计是超过了300年的时间。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1989年的6月21号，国务院批准锦西市升格为辽宁省地级市，啊，组建连山区，同时呢将原来锦州下辖的兴城市绥中县南票区和朝阳市下辖的建昌县整体划拨给锦西地级市管理。那么至此呢，持续了300多年的兴城隶属于锦州的历史彻底终结啊，不再归锦州管辖。那么到了1994年的时候，锦西市更名为葫芦岛市，啊，那么兴城呢，至今是葫芦岛的代管县级市。所以啊，咱们又明确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锦西和锦州啊，我们分家的时候，它没有马上改名儿。啊，89年的时候，一直到94年，啊，它依然，叫锦西。所以那个时候，咱们锦州有很多两锦怎么怎么地的单位，啊，这个名字也没有动过。啊，比如说两锦电业局，我小时候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家就在那个良锦店区附近住。

那么再后来他改名为葫芦岛的时候，梁锦这个名字就开始纷纷的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哈，我看过一个分析文章说，如果呢没有这次分家啊，锦溪锦州依然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很多资源啊可以共享，可以共同发展，有些新的资源不用去同时开工。其实咱们这两座城市非常像啊，比如说这个滨海体育场啊，咱锦州有啊，锦溪也有，但这两个体育场的利用率都不尽如人意。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光谱说呢，我很喜欢兴城这座小城，对，我也很喜欢，哎，说不出的亲切感。而且呢，虽然它也很热闹，但你到兴城古城去转一转，去那个海边走一走的时候，的确啊，我的心情是宁静的。磊说呢，提起兴城，我想到了著名的宁锦大战。这场大战也是佐证锦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渊源啊。还有我们看看咱们公众号里的留言也很多了。过期少年说呢，他说我小时候在兴城住过，我家里的同学在那边有疗养院，觉得他们条件都可好了，有干疗、冰疗啊、煤疗、铁疗、磷疗，他说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另外过气少年还说呢，现在一些民宿和连锁酒店把原来兴城疗养院的业务都包揽了啊，他说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些疗养院的地界在兴城都是比较好的，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对，今天呢咱们的介绍当中，疗养院是一个重头戏啊。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去跟着家长住过兴城的疗养院的那种氛围和你住酒店住民宿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觉得作为当时比如说啊，你是什么石油系统的，你是铁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职工或者在职干部等等啊，你去兴城疗养，它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而且呢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友相会啊，因为在这个同系统当中一定有你的老熟人啊在这里碰上，所以呢就大家一起什么打个球啊，下个棋呀，唠唠嗑啊，啊，真的是身心疗养。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家里小孩的校服，我看几次这个发货地都是兴城。确实如此啊，兴城的这个缝纫行业啊，做的也是风生水起。那其中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兴城的泳装啊，还有一些校服和工装。兴城和锦州呢在行政区域上是拆分了，但是两座城市的人文、交通、产业依旧呢是紧密相连。那么地理上锦州城到兴城只有40多公里地啊，这个按锦州人来讲呢基本上也是一脚油的距离。当然呢这个一脚油啊，在咱们这个锦州人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情感量词。就如果说我想送你，你家在千里之外，那对我来说也是一脚油啊。如果这个人呢我不想看见啊，那么真正的一脚油我也不想看见很妙的一个词啊。那么咱们这两座城市呢是共处于辽西走廊，共享着渤海的海岸线还有温泉的地质带。那么交通上呢，京哈铁路京哈高速串联两地，兴城火车站绝大部分列车都可以经停锦州。那么产业方面呢，早些年兴城疗养院的物资供给和职工的调配也都依托于那个时候的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工矿企业。
那么如今啊，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泳装产业，那么它早期的锦纶面料供应也是啊，这个锦溪化工厂，那么它也原属于锦州市的工业体系。所以啊，这两地的医疗、教育、就医等等啊，包括消费，依然是没有怎么真正的拆分过。那尤其呢，是两地相近的，不是相近的，几乎是一样的方言、民俗、口味，都是很相近的。而一般来讲呢，这个大多数锦州人，你都有那么一个甚至若干个葫芦岛的亲友、同学等等。那在这儿呢，咱们就说一说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完善的疗养体系？那从根源上讲呢，是因为兴城它有温泉。兴城温泉呢，开发史长达1300多年。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从唐代开始，唐代初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温泉就已经被发现了。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汤泉寺和治爽亭。明代的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主泉砌了一口井啊，竟然起名呢叫天井。那么这个天井呢，列入到了兴城八景当中。主要是水好啊，这个温泉水呢是高温弱碱性食盐矿泉啊，它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什么皮肤病啊、风湿啊、一些慢性病，它是真的有疗效的。所以呢，它是关外独一无二的天然医疗矿泉资源。民国的时候，张作霖就看中了这个温泉资源，在温泉的核心地带修建了他的私人别墅。那么也就是如今呢，铁道部兴城疗养院院内的那个张学良别墅，因为后来呢，张学良也用过。那个时候啊，这个东北地区的军政要人、富商啊，定期来泡温泉休养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铁道部里边的这个张学良别墅，张学良呢曾经带着赵一荻在这里呢住过，这个就整月整月的住过，而且在这个地方种过槐树。说这一段的意义主要是告诉大家呢，因为兴城的温泉资源丰富啊，而且良好，所以呢，它被开发得很早，为建国后大规模的兴建疗养院啊埋下了伏笔。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兴城历史的高光时刻，依托着海滨和温泉双重的稀缺资源，中央各部委、大型国企、军队扎堆在这里修建疗养院。那么巅峰时期呢，全城的疗养院超过了60家，啊，我去翻这段地方志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将近70家，但是咱折中一下吧，因为不知道哪些和哪些呢，可能是同一家啊，什么概念？是全国疗养资源最集中的滨海小城，被称作北方第二个北戴河。我实实在在的觉得，从避暑角度来讲，兴城的这个自然环境和这个天然的温度，它是要优于北戴河的，啊，咱作为东北人，还是觉得河北那边还是要偏热一点啊。但那时候，全国的铁路、煤炭、兵器、林业、石油系统的职工干部，都曾经在这里进行公费疗养。如果您遇到过现在，年龄得是在六七十岁往上吧，啊，这样的一些原来在这种系统当中工作的这个人，你可以问问他，你当时有没有来兴城疗养过？还有就是中国女排长期在这里集训，
啊，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啊，著名的诗人艾青啊，也都在新城疗养过。那艾青呢，就是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叫《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哎呀，所以新城呢，那个时候什么叫网红城市，什么叫全国知名的文旅康养地标，那绝对是新城啊，它在全国范围的这个知名度，那很长一段时间是凌驾在锦州之上的啊，因为那时候宣传城市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而新城呢这个地方，你只要有人来了啊，就各家这个各部委局啊来疗养过，回去就说我在哪儿疗养，所以好多人都知道啊，新城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个新城和锦州拆伙之后，它的定位和原来不同了，它不再就是进行这个工业建设，但是它走出了另外的一条路，就是一会儿咱们要说的这个世界泳装之都啊，新城。所以啊，现在想一想，新城是很妙的一个小地方，它有千年军事历史啊，千年的温泉资源，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记忆，那如今呢也是一个百亿级的轻工产业城市。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大家唠的还挺热闹的。主音小柱说呢，70年代和父母和大姑一家坐火车去新城，参加这个回礼啊，我趴在城门的狮子头上照了一张相，那个狮子头如今还在呢啊。磊说呢，新城疗养院啊归原沈阳军区管辖啊。主音小柱又说了，说我这个表外甥82年出生啊，这个11年的时候我还曾经骑行新城，接骑行山海关的返程骑友。你有多久没有去参加骑行活动了？是不是很怀念那个说走就走的那个时光？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再来看一下风雨人生说呢，新城现在只有空疗、八一疗、林疗、冰疗啊还在营业吧。疗养院最兴盛的年代也是新城最辉煌的年代。三宝说呢，从温泉那边开始一直到海边，沿着新海南路基本上都是疗养院，不少疗养院都是沿着山修建的，基本上是最好的景色啊揽入眼底。但现在呢，很多疗养院都荒废了，那些疗养院的位置其实都不错，是新城最好的地段了。的确如此啊，所以呢，作为小时候真正在新城疗养院玩过、待过的那一代人，你后来呢再去一些就宣扬这个海景房的酒店，你会觉得不过如此啊，因为那个时候新城那个疗养院有一些房间，那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提前退休史大爷说呢，90年代初期我参加过几次省里组织的会议和学习，他说我吃住在兵器工业部疗养院，条件相当不错，白天学习，晚上去海边消遣啊，他说那时候风清气正啊，生活淳朴。海哥说呢，我爷我爸我叔还有表哥都是那边干疗的职工，好多年前干疗就黄了，单位原址变成水木新居小区了。另外他说呢，当时女排住的是林业部的疗养院，现在呢是龙江森工新城疗养院有限公司。
你中间别打那么大的空格啊，幸亏我脑补过来了。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他说我就是兴城人呢，兴城巅峰时期有30多家疗养院呢，不止30多家啊，可能是你小时候印象中有的比那个要多。他说呢，都是一些国家大型企业和军工还有国家级的疗养院，这是真的。咱们说了一会儿啊，该出个问题了。那刚刚呢咱们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这个疗养院的热潮啊，它最初真的不是以赚多少钱为目的，就它能够正常保持一个运营就行。而且那个时候呢，提到的就这个疗那个疗，他们隶属的这个部门也是对疗养院有经济上的扶持的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不愁做这个生意啊。那后来呢，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每一次的时代变革，那都会，有人兴起，啊，有人消亡，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那咱们就问问，我国从哪一年正式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好多人呢对这个时间点的记忆呢是粮票废除，啊，其实粮票废除呢是其中的一项。但是它不能说是正式的转型了。那我们国家从哪一年正式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了呢？1972年，二1992年，中间呢是相差20年的时间，看看大家是否能够辨别出来，哪一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1972年，二1992年，请选择。

好，我们就听到这儿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刚刚呢，磊说了这首歌呢叫《大海啊故乡》，对，这是原唱，朱明英的版本啊，他也唱过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做《回娘家》。这个大海的故乡，我刚才在这个歌曲库当中搜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一下想的好像这首歌叫大海啊大海，搜了一下没有啊，反应过来了，不对啊，是大海啊故乡。来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国从哪一年正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呢？这题要选二，1992年。表扬以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啊，金尊优越，班长蓝梦，磊，阳光沙滩仙人掌，过气少年，一心向前，小蘑菇，90后宝妈，光谱，爱你一万年，喃喃自语，风筝与风，张冠南，飞吧啊，这些听众都答对了。绝大多数人都历经了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怎么说呢，我们不能以这个发展后的眼光看待之前啊那段历史啊，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哎那时候怎么那样去做呢，其实那不是我们的黑历史，那是我们的来时路啊。计划经济时期对中国搭建框架迅速发展啊，也是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实呢，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市场经济啊。那咱们现在经常也会听到的啊，一些这个国家的调控啊，就是5年规划啊，产业政策等等，只是说不像过去那么微观了，是宏观性的调控。记得那时候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他们俩很难比较说哎呀谁是一定好的谁是一定不好的。这个是经济的一个自然发展，而且呢就像是说我们胃不好的时候你多喝粥，哎你胃好了你就可以好好吃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那个时候呢确实啊对于民生生活来讲有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就是各种票啊，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甚至呢会细微到有那个花生票、大酱票、糖票啊因为都是定量生产啊和定量分配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有不少留言还没有读。班长说了，锦州石油六厂的疗养院是为职工建的健康疗养院，每周一至周六啊，还有周五晚上会餐，很惬意。他说女排也在六厂的疗养院住过，能说出会餐这个词，就很有那个时候的时代风貌了。嘉宾说呢，我们一家啊，一旦在出门溜达溜达，目的地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往往就是综合考虑一下，那不行去兴城吧，啊，他说一言不合去兴城，是大理太远啊，兴城溜达一圈正好，当天去当天回，而且每次你都会有点不一样的心情。有时候风景这东西很有意思，有的风景呢你千里迢迢去了你会觉得不过如此，那么有一些风景呢你去了很多次依然会发现啊它的那个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甚至那种亲切熟悉和重复也让人觉得很舒服。金尊优越说呢，开车在兴城海边路过，感觉兴城像河北的沿海城市。那么总体来讲，你说的应该就是秦皇岛市啊，比如说它的北戴河区和山海关区，这个挺正常的，因为那个时候先有北戴河，后开始修建
新城的这种疗养院，我觉得在城市风貌的规划上一定是受到过那边的影响。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唠一唠新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说一说您对新城的印象。新城疗养院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它可以说呢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啊。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重视工矿、铁路、林业一线的职工健康啊。那么依托新城天然的温泉还有滨海避暑的条件，它启动了第一批疗养院的建设。那么这些疗养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呢，性质是福利性质。那么运营经费是由上级部委啊国企呢全额拨付的，所以疗养职工的食宿和理疗是不花钱的啊，就是公费疗养。那么铁道部新城疗养院的建设是值得一说的，为啥呢？因为它最早啊，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1948年到50年就建设完成了，这是新城历史最悠久的疗养院。1948年东北解放之后，接收了张作霖当时留下的那个温泉别墅，1949年划归锦州铁路局，定名为东北铁路工人第一疗养院。50年的时候，他又正式命名为中国铁路职工新城疗养院，啊，就是他们好像简称这个叫铁疗啊，它直属于全国铁路总工会。那么1952年的时候，铁道部的新城疗养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一定要说的啊，它的历史作用。1952年它改为抗美援朝铁路职工医院，那个时候收治了抗美援朝前线的伤病员2300人，都在这里治疗过。那也可见呢，就是这个疗养院当时的条件在那个时期来讲应该是最好的。到了1958年的时候，他又正式定名为叫铁道部新城疗养院，我估计我管它叫铁疗啊，就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那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里边真的有那个唐代的温泉古井，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个古井依然是啊持续的能够涌泉状态。2016年的时候，张学良的长孙张居信啊曾经特意到这个疗养院看了一下啊，写了一个就留了一个字儿啊，写了一个祖业长存。另外呢比较有名气的是林业新城疗养院，就简称叫林疗，它是黑龙江森工集团的，当然当年不叫森工集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特点是大啊，它占地面积达到了13公顷，是为全国系统的林业职工劳模去休养的。这边呢接待的文艺界名人特别多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诗人艾青，还有作家杨沫，散文家俊卿，文艺理论家严家言啊，还有这个社会学家费孝通，都曾经在这儿呢进行疗养和采风啊。像俊卿呢在这儿修改过课本里的名篇，叫《秋色赋》。艾青呢在这儿写过莱茵河流过的地方啊，严家言呢在这儿创作了《新城怀古》。现在在想，这个林业新城疗养院如果能够把这个啊做一波这个文化的复兴和文创的开发，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再后来啊，就怎么说呢，进入它的黄金鼎盛时期，疗养院大爆发了。70到80年代这10年当中，新城迎来了疗养院的建设热潮，中央部委、军工、煤炭、石油，啊，都在这里建疗养院，
干休所啊培训中心，它主要是集中在海北路和首山那个脚下。嗯，可以说这片疗养院是属于一字排开的这种，也就是说，兴城最黄金、最美的这个海岸线是被各式疗养院，瓜分掉了的。这个是他疗养院的一个情况啊，但他也很有意思。

被称作候鸟季。就疗养集中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6月到9月是最多的时候。星城火车站1986年到2012年啊，它日常停靠列车呢是40列左右，那么每到这个候鸟季的时候要加开到60列左右，就增加1/3那么多的列车，才能完成大批的疗养乘客啊，直达各疗养院。一般就好一点的疗养院都有专车接送的啊。所以那时候星城第一浴场的海滩上，你经常能看到穿着那个统一疗养服的职工啊，在这里日光浴啊，叫什么，过去叫洗海水澡啊。而且各疗养院的伙食当时也是挺内卷的。要是比如说铁疗，听说林疗那边吃得好，人家是不服气的，那我们也整啊。另外呢，像当时的理疗也全面开放了啊，包括了什么按摩呀、针灸啊啊这一系列的，你来治病嘛，来修养身心嘛。那么疗养人群的消费呢，当时带动了星城全城的经济，小商贩儿、小饭店儿和缝纫摊儿，哎，都依托着这个候鸟季的疗养院客流去生存。那么如今呢，星城泳装业最早的创业者，就是因为海边啊，他能看到天南海北的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装。那时候可能泳装的形式就那么几种啊，什么斜肩的、吊带的，或者是那种运动员式的，但是花样多呀，哎，所以催生了第一批决定，哎，这个东西能挣钱，那我们也能做啊，不就弹力布做的吗？我小时候穿过一种泳装，好像是叫泡泡纱吗？那种材质，就那个，一个球一个球的连在一起的那种泳装，特别吸水啊！你上来之后觉得人都沉了啊，要拧得特别干，而且一时半会儿那个泳装都晾不干。但弹力是真的很好啊！现在这个面料好像没有了。那这个时期啊，就是有叫以刘氏三姐妹吧为代表的，这么几个人发现呢，他们泳装有时候会坏。啊，那个你坏了之后，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带着针线呐、缝纫机过来疗养，所以呢，这个星城泳装的兴起是从几毛钱一次的缝补生意开始的，啊，就是泳装破了，哎，这些有手艺的妇女就过来帮着修补泳装，哎，甚至那时候一些本身有工作的，哎，额外时候想多挣点零花钱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到那儿去。啊，就是缝补衣服，啊，给你缝雨帽啊，这浴帽什么的。那因为人多呀，甚至一算呢，这个小生意你别看几毛啊，最多是1块钱什么的，这加起来利润是很大的，所以从修补很快开始进行仿制。那咱们刚才提到的刘氏三姐妹是在1986年底找了一个小胡同，创办了远航泳衣厂，啊，弄了几台缝纫机，实现了小批量生产，打破了过去呢单打独斗的缝补模式，它奠定了星城泳装工业化的基础。从海边妇女提篮叫卖的缝补小生意，到如今呢，2026年，星城泳装已经每年能达到年产值150亿元，可以说呢是星城绝对的支柱产业哈。那么在这儿呢，不得不说，咱们这两座城市紧密的连接啊，那时候为啥它就能从缝补变成纺织呢？一个根本原因是有本地工业的配套优势。葫芦岛锦溪化工厂是咱们锦州最早生产锦纶的生产基地。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为什么叫锦纶？因为这根涤纶是在锦州
诞生的，所以叫锦纶。当然它在国际上还有个更通用的名字叫尼龙啊，可能现在40加以上的人还有幸会穿过尼龙丝的袜子啊，那是真的穿不破，但那是真的不透气儿，但是很滑溜啊。后来呢，很快就被纯棉袜子给取代掉了。所以因为啊有这个锦纶啊这个面料，所以你不用长途运输啊和找原料啊，你去厂子里买这个原材料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兴城原本呢也有一些啊这个纺织厂啊毛巾厂的女工，她熟练呢，她会用这个缝纫机，所以呢这一下就成了啊，从小城副业哎开始做大做强。还有呢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讲啊是不太愿意提的一件事儿，但是它也是促使这个兴城泳装做大做强的隐形推手，那就是90年代的下岗潮啊。90年代东北国企大规模的改制，那曾经拿着铁饭碗的工矿啊企业的就是什么纺织厂的这个职工下岗了啊，什么买断呐、啊、之类的，那就没有稳定工作了，所以就要各想各的道。在这个时期呢，咱们锦州市这边催生出了后来也是知名全世界的这个烧烤的产业链。那么在兴城这边呢，就把好多家庭作坊哎慢慢的做强了，哎不就是先缝嘛啊。那这时期咱们最初呢是主攻了俄罗斯的海外市场啊，因为兴城呢毗邻东北亚，陆路出口俄罗斯的物流是比较便捷的，所以那个时期俄罗斯市场的兴城泳装占有率高达99%。再后来啊，它的产业集群也成型了啊，面料啊、松紧带、花边辅料，包括什么钉珠亮片哎，都开始同步了。再后来啊，到了2010年之后，那么互联网和跨境电商的浪潮到来了。那该说不说呢，在这个时期兴城也是再一次抓住了啊这个时代的风口啊。他们那时候有多拼呢，我看了一下，有的那个企业就为了卖这个新款的泳装去夏威夷啊拍摄泳装的样品。你可能现在觉得哎你 AI 也不行，不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产业。那现在呢，这个所有的电商平台你都能够买到啊兴城的泳装，因为2014年开始呢就已经全面铺货了，包括大家熟悉的像国内的淘宝和拼多多啊，这个国际上的亚马逊和包括 TikTok 啊都有，哪儿都能有。刚才谁说来的看看黄小帅说啊，他说买泳装在锦州买基本上次日达，对，买泳装从那边发货是不需要再绕到盘锦那边走物流的，你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到。现在呢，兴城已经培育了1300个自主泳装的品牌，啊，分类也越来越细致了。可能男性朋友那个这个除了运动型的和这个常见型的之外，就女性这边他们打造的款式真的很多，包括后来专门为了泡温泉啊设计的一系列的，也考虑到了身材年龄啊等等各种问题，其实真的很好，质量是很不错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竹影小猪说，1992年底我在锦州卷烟厂工作，1993年春节后每位职工发了一本关于 WTO 的书让我们了解，其实有一个单位经常拽着你学习啊，拽着你弄点什么，感觉上啊好像哎好烦呐、啊，这什么东西形式主义，但实际上有时候是促使我们啊，你一定要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了解一些新的常识。
不全是坏事儿。轩轩说呢，乘风破浪我正经还看了好几集呢，感觉那是一个轻工业的奇迹。嗯，不仅仅是轻工业的奇迹啊，也是勤劳善良勇敢有智慧的兴城人，也可以说是咱们东北人啊，在时代的浪潮当中自强不息啊，勇于奋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名字起得真的很好，乘风破浪。那如今呢，兴城的疗养院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衰落期啊，这也不是说败给对手，也是败给了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呢，有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点啊和发展空间。但是呢，谁又能说兴城的这些养老院和温泉资源不能再一次盘活，再一次焕发出啊闻名全国的康养旅居的新生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那无论啊，在地域上啊，这个不是在地域，在行政上，我们已经划分掉了。但是从地域上和心理上，啊，那锦州和葫芦岛呢，他们的亲密度依然是无可匹敌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上午啊10点钟，不见不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6%，其中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昨天，山东济南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开幕，吸引中外近400家参展单位参展。展会设置7个特色展区，举办1场主论坛、6场专题论坛以及近100场配套活动。近日，云南丽江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带领师生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局开展暑期研学活动。研学期间，消防指战员以院坝消防课堂的形式为女高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油锅起火、电动自行车起火等常见火灾场景，并组织师生亲手操作灭火器进行灭火体验。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型组100米决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骄队以8.64秒的成绩夺冠，再次刷新赛事记录，这是本届运动会最快的成绩。日前，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以3.29秒刷新3阶魔方速拧单次中国纪录。巨大进步来源于兴趣驱动。沈毅父亲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作为90后家长，他尊重孩子的热爱。他说，魔方带给孩子的不只是比赛奖牌，更是直面试错、抗压不服输的意志以及满满的自信心。据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昨天消息，当地一村民近日在屋后山林中拍摄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野生亚洲黑熊的活动视频。画面之中，这只白熊体型健壮，毛发洁白，它在林间攀爬上大树觅食，对周边环境保持高度警觉。该个体属于亚洲黑熊基因突变产生的白化个体，出现概率极低。神农架国家公园板桥管护中心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通过红外监测跟踪这只白化熊的活动轨迹，收集野外生存数据，开展科学研究。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该泪落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4: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指挥，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3: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4: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1: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这一时段的节目呢，由我来为大家主持。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关注节目的直播。
0: 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
2: 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为大家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19度。29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31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进入到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 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接下来关注和东北超相关的报道。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本场对决于当天下午3点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比赛上半场，双方开局状态平稳，攻防有序，传接配合流畅，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积极寻找破门良机。赛场节奏紧凑激烈，几番精彩博弈后，上半场比赛以平局收尾。中场休息后，锦州队调整战术，更换主力队员，盘活中场攻防节奏。替补队员登场后状态火热，有效打乱对手的进攻部署，多次为球队创造进攻机会。下半场比赛中段，赛场对抗强度逐步提升，火药味十足。锦州队多次发起高质量进攻。59分钟，锦州队球员一脚极具威胁的射门险些破门，被对方门将惊险化解。随后沈阳队发起强势反击，打出精彩攻门。锦州队门将发挥神勇，奋力完成关键扑救，成功化解险情，并迫使对手球员吃到黄牌。比赛末段，沈阳队持续猛攻施压，锦州队全员众志成城，顽强防守，牢牢守住赛场防线。

分钟结束，比赛最终定格，两队握手言和。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二三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接下来锦州队将继续调整状态，迎战后续小组赛，全力冲击出线资格。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烟火升腾之间，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城市文旅的民间舞台。热闹的集市氛围，把市井文化、百姓生活转化为文旅体验，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夜间文旅红利，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大院环境开阔，氛围感十足，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球迷齐聚于此，一边撸地道锦州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形成独有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保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体坛资讯方面的报道，来了解近期啊在体坛当中的一些体育赛事的相关介绍。首先来关注台球运动。北京时间8月27号，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琴彤5-1大胜罗伯逊，正式登顶世界第一。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赵昕彤与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展开强强对话。赵昕彤全场发挥稳定，打出2杆破百，以5-1横扫对手晋级四强。凭借这场胜利，赵昕彤的世界排名登顶第一，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半决赛，赵昕彤的对手将是萧国栋。

0: 27号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雨暂停后未能恢复，赛事主办方已宣布比赛推迟到今天继续进行。目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后，第二盘中是以2-5落后对手。去年郑钦文因伤退出美网，他曾在2023年和2024年两次跻身美网八强。
1: 身穿白色上衣的郑钦文对阵俄罗斯小将普里丹金娜。普里丹金娜非常擅长底线缠斗，前两轮比赛她未输一盘。本场一上来，普里丹金娜就零封了郑钦文。但是郑钦文不急不躁，随即用一记 ace 球稳住了局面。首盘郑钦文保持了较高的一发得分率，对球落点的掌控也更胜一筹，他将对手牢牢压制在底线附近。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压线球，令对手无可奈何。在轰出他本场第三记 ace 球后，郑钦文以6-4拿下了首盘。但从第二盘开始，随着天降大雨导致比赛中断，郑钦文的状态就此被打断。比赛恢复后，郑钦文一度以2-5落后，此时雷暴和大雨又一次来到，比赛也再次中断。目前官方已经宣布，包括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袁月对斯托亚娜在内的多场资格赛决胜轮比赛将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些时候进行。
0: 北京时间8月27号，邱启航再克强敌晋级陈毅杯决赛，来了解棋牌赛场上的巅峰对决。
1: 半决赛的比赛，小将邱启航遭遇上届八强七泽南。本局执黑的邱启航前半盘比赛表情有些拘谨，多次选点出现问题，黑棋形势不利。进入中盘战斗，执白的七泽南在对黑棋弱棋进行攻击时出现致命失误，被黑棋抓住机会实现逆转。最终邱启航执黑获胜，首次跻身陈毅杯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上届冠军周振宇对阵小将胡天乐。执黑的胡天乐前半盘就失误连连，导致局面大幅落后。此后他虽孤注一掷发动反击，被周振宇抓住黑棋棋形薄弱、劫材众多的弱点强行开劫。最终胡天乐因劫材不足无力争胜，只得投子认负。周振宇继去年之后再度闯入决赛。其他两盘5-8名的排位赛中，白宝翔击败陈彦如，赵岩不敌陈逸夫，白宝翔将与陈逸夫争夺第5名。
0: 北京时间8月27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和硕战拉开帷幕，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2: 身着蓝色比赛服的江苏队韩文琴、袁吕文迎战上海三队张家贝、雷一京。韩文琴、袁吕文三年前曾短暂搭档，今年5月再度携手，目前仍处于磨合阶段。开局两人进入状态较慢，首局后半程抓住对手漏洞，加强防反，以21-18先拔头筹。次局稳住节奏，韩文琴拦网发挥出色，袁吕文一攻条理清晰，21-12再下一城。大比分2-0战胜对手，喜迎开门红。
3: 今天比赛获胜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攻防节奏对上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利用网前的拦网高度和后排的发球调动破坏了对方的进攻，使我们的防反获胜率逐渐提高。
2: 共有来自全国46支队伍参赛，30日将决出男女冠军，

0: 九月份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是关键的一个月，他们要面临亚锦赛和亚运会的双重考验。目前中国男排正在全力备战。
1: 八月底的宁波仍被热浪层层包裹，训练馆内电球的脆响、后哨的风声形成了铿锵的节拍。九月已经在倒计时的滴答声里越来越清晰。
2: 九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男排来说，亚锦赛意味着是奥运会的敲门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亚运会是捍卫我们中国男排在亚洲赛场的荣誉，所以也同样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3: 我觉得九月份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期待的一个月份吧，因为之后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在九月份都会进行，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两次比赛的。
4: 九月对我来说因为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我手术后的那么久时间内，就是我虽然说也在训练，也在康复训练，也在和大家一块合练，但是对于比赛上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说九月对自己来说都一个全新的挑战。
5: 就是一次人生的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6: 九月份对我来说到了这个周期最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在国家队吧运动生涯里最关键的时候。
7: 这个九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九月，这么多集训的时间以来，我们需要交出一份答卷。
8: 看看黄，
9: 来，中国
10: 行。
1: 答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因此临战前的训练无需动员，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队伍还在不断精抠细节，每个队员也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在自我加强。
5: 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更多的去看自己训练中的技术录像，然后去看自己到底会在什么问题上然后重复的出错。那我们这段时间就自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比如说这项技术上，然后去仔细的去把这项技术打磨好。
11: 打完世联赛之后到现在也是控制体重，其实也不是很胖，就是想把体重再往下减一减，然后为了好好备战这个亚锦赛跟亚运会嘛，然后减了10斤下来，然后身体也在把力量慢慢往上增加。
6: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目标和任务，每个人完成自己改变一点点，那14个人就有14个改变。到场上，我觉得整体的时候，中国男排就会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和突出的变化。
12: 我们尝试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需要面对亚洲的对手，所以现在发球方面需要更注意去垫好飘球。在世联赛后，我们需要大家更有球场意识，尤其是面对简单的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去拼。另外，我们之前受伤的队员加入了我们，比如张景硬，我们在饮食上也做了调整，现在队员的身体条件应该达到了最好，无论是体脂率还是身体状态上。我们也在阵容中在调整各个位置，希望比世联赛要发挥得更好。
1: 手术后康复归来的张景印在8月正式加入到队伍的合练当中，能在比赛中上场是他最期盼的事情。
4: 只要是运动员，大家或多或少身上都会有些伤病嘛，但这次手术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经历，从刚开始的不自信，从刚开始的害怕，然后到现在的能够完全的和大家一块练，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是特别的奇妙的。像就是我现在其实想想，这一年的康复特别快，但是当我康复那段时间是特别痛苦啊，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也毕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关注我的伤病，来问我能不能上场。其实关于这点，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我能够上场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1: 理疗室是每位运动员最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日复一日的训练，队员们的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承受着伤病的煎熬。九月的赛程密集，

0: 中国男排需要更换不同的阵容去应对不一样的对手，因此每位队员在队中都至关重要。
1: 拔那么多罐疼不疼啊？
2: 就是因为疼要拔罐。
3: 那就赛间我们会去积极的去做治疗去恢复，当然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吧，因为比赛很重要，今年第一年当队长，在场上的表现也好，在场下包括最近的训练，就一直都希望自己以身作则，因为在场上可能我现在不是得分最多的，也可能不是最闪光的那个点，所以我就默默地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能做的工作去做好。
4: 这也是因为前几年一些伤病上的困扰啊，在今年在体能师张鑫指导的这种帮助下，还是慢慢的在恢复，我觉得恢复也挺好的，然后今年可以更好的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然后也希望能够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有这种竞技状态竞技水平。
0: 面对九月，队员们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期待。
5: 心目中的九月，希望第一个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整个男排国家队，我们能够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我们能打好每一场，我们能打出非常棒的成绩。第二个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伤病能够好转，也希望我们整个国家队的所有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6: 我当然希望九月是美好的一个月，然后能完成自己心目中的比赛目标，也希望自己身体能健康的顺利完赛。
7: 我希望九月是这一个月的比赛，两个比赛能让我就是很开心吧，我希望能得到一个很好很满意的一个结果。
3: 很希望就两个字，开心的，因为开心就意味着有好的结果。
8: 困难，但是我希望结局是美好的那种的。
4: 幸运加身，好运满满，然后没错，不留遗憾的一月。
9: 之前每一届都有遗憾，总结起来都是遗憾，我觉得这一届我也不希望再留遗憾了。
10: 我和我的队友，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回忆这些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着的，都是很开心的。

0: 北京时间8月28号，女排亚锦赛将迎来中国女排与越南女排的比赛。来了解报道。
1: 根据亚锦赛组委会的统一安排，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从19:30至21:00，共一个半小时。进入热身场地后，姑娘们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投入到了热身训练中。三场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女排顺利晋级8强。进入到残酷的淘汰赛，对各队的体能储备都是考验。在20分钟的拉伸活动后，队员们进行发球落点变化的训练以及防守技术训练。淘汰赛中，对手实力不断增强，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组织多变进攻的基础和保障。今晚，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迎战越南队。目前，全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2: 感觉还是把我们要打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立足于自身发挥吧。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定心，要相信自己能够有这个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3: 我觉得还是做好我们自己，首先做好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能够抑制住他们，
4: 还是认真的去准备越南队，认真的做好我们赛前应该准备的一些功课，然后在比赛当中尽情的去展放我们在场上的能力吧。
5: 淘汰赛比赛呢，一场定胜负，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不用说了。还是立足于自身发挥啊，不管对手是谁，现在是越南，不管对手实力什么样，我们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立足于去全力去拼对手。
0: 北京时间8月27号，女排亚锦赛1/4决赛展开较量，日本女排战胜中国台北女排。
6: 首局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日本队进攻手感不错，在二传关菜菜四的调动之下，日本队无论是前排的快攻还是后排的强攻都发挥了威力，没有遭遇太多考验，日本队就以25-14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台北队状态回升，一度以12-7领先，但随后他们出现卡轮，让日本队连得4分。局末阶段，还是经验更丰富的日本队抓住了机会。这一次4号位的强攻得手之后，日本队以25-21再胜一局。第三局的形势和第一局相似，日本队在开局不久就拉开了分差，中国台北队很难防住日本队的强力接应和田游纪子。本场他拿到全场最高的19分，最终日本队25-1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击败中国台北队晋级4强。半决赛，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交手。
7: 跟日本队打，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毕竟对面是 VNL 的选手，很高层，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蛮兴奋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发挥得还不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对，所以在发挥我们发挥得到很平均，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再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8: 已经进入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以赴，我们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很开心。半决赛面对泰国队，我们要打出气势，打出配合，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0: 北京时间8月28号，今天钻石联赛苏黎世站展开较量，诞生2项新世界纪录。
9: 男子400米栏原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第7道的瓦尔霍姆，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了45秒94，是本场比赛前该项唯一一个破46秒的成绩。在瓦尔霍姆身边第6道的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此前个人最佳成绩是46秒29，两人的竞争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后，多斯桑托斯在第一个弯道就拿出了强势表现，并在随后的直道比拼中超越了旁边的瓦尔霍姆。 进入弯道，巴西人继续保持节奏，并在最后的直道继续扩大优势。多斯桑托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拿下冠军。最终，巴西选手的成绩定格在45秒80，创造了新的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项目也诞生了新纪录。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本赛季状态不错，他在钻石联赛厦门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14，原世界纪录是三道尼日利亚选手阿穆桑保持的12秒12。本场比赛，拉塞尔从起跑开始就表现强势，在第二个栏就已经领先。虽然阿穆桑紧随其后，但拉塞尔还是保持住优势，率先通过终点。12秒09，女子100米栏项目诞生了新的世界纪录。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也上演了精彩的较量。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尝试6米20成功。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越过了6米25。随后两人同时冲击6米32的新世界纪录。虽然都未能成功，但两位选手合力奉献了一场巅峰对决。最终杜普兰蒂斯获得冠军，卡拉利斯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8月27号，曲棍球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曲不敌西班牙队，收获世界杯第8名。
9: 此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 E 组中的积分和净胜球均不占优，排名第4，最终与 F 组的第4名西班牙队进行7-8名的排位赛。本场比赛，中国队虽然在数据上全面占优，但仍没能转化为更多的进球。首节最后半分钟，西班牙队突破防守，快速推进，最终还剩10多秒时，塞古打入死角，帮助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次节，中国队经过调整，给对手施加不小的压力。第二节还有不到20秒钟时，中国队发起进攻，于安慧一击命中，在最后几秒将比分扳平。加盟场双方均无建树，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平，比赛来到了25码球决胜。前5轮双方全部罚丢，第6轮中国队先罚丢，西班牙队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最终赢得比赛胜利，中国队收获第8名。
0: 北京时间8月27号，2026年世界赛艇锦标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夺得赛艇世锦赛残疾人 P22级混合双人双桨亚军。
1: 本次赛艇世锦赛的残疾人 P22级混合双人双桨比赛，中国队派出了金牌组合刘爽、蒋继建出战。去年的上海世锦赛，他俩在家门口夺得了冠军。预赛中，刘爽、蒋继建以9分25秒4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 A 组决赛。决赛里，他们位于第3道，行进到1000米左右时，他俩来到第一位。德国队后程发起追击，两队展开激烈竞争。在临近终点100米的冲刺阶段，德国队实现反超，夺得冠军。刘爽、蒋继建摘得银牌。
10: 哎，今天这个比赛很意外，我们训练也就3个月左右吧，陆陆续续的实打实训练也就2个月其实，但今天这个比赛成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意外。本来我们以为可能最多只能进 A 决吧，但没想到这个比赛的意外能拿到第2名，稍微有一点可惜，就差了1秒左右就可以把5星红旗升到最高了，但是没关系，明年把它升到最高。
1: 此外，在男子4人双桨半决赛中，中国队的母小龙、薛浩、聂义德、欧志伟小组排名第4，未能晋级 A 组决赛。本次比赛，中国赛艇队以锻炼新队员、尝试新组合为主，力求积累大赛经验。世锦赛结束后，队伍将回国备战亚运会。
0: 北京时间8月28号，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
9: 本届世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新生力量得到了更多锻炼机会。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一波12-0，拉开分差。而这球，他在防守成功之后向队友小秀肌肉，展现出的自信也正是这支中国男篮最需要的。第二节，贺西宁和赵佳毅先后在侧翼找到三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0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分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这次进攻不仅成功执行战术，更提升了中国男篮队内的凝聚力。47-36，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洪明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收获第二阶段开门红，目前排名小组第3。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0: 北京时间8月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落幕。来了解报道。
1: 今天进行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第一个撞线的福建队因交接棒犯规被取消成绩，紧随其后的广东队以42秒36递补获得金牌，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赛会纪录。
2: 刚刚跑下来，我觉得有点难受，就有点自责愧疚的感觉，我觉得是我自己后身没顶下来，然后听到他们犯规的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个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那种，还是挺开心的吧。我们能取得这个来之不易的金牌。
3: 跑第二棒的时候，我已经交接完成，余光瞟了一眼，感觉福建队就是出接一区，因为我跑的时候他还在交接，然后我刚才下来第一时间就告诉队友了，我说他们好像出接力区了。
4: 我第三棒可能弯道技术不是特别的就是好吧，然后没有给队友创造很大的优势，但是
3: 没有已经赢了，不要再哭了。
4: 然后我觉得这枚金牌来的还是挺就是不易的吧，就运动回去继续加强自己的自身技术就好了。
5: 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跑了特别多枪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疲劳，所以刚刚跑完下来，一开始没看到，哎呀，都想着有点可惜就可惜了，但是后面失而复得实在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1: 长跑项目方面，贵州选手苏荣丽在女子3000米决赛中夺冠，男子3000米决赛，四川小将阿说日火以8分09秒26折桂，这一成绩不仅创个人最佳，更刷新了全国 U20 纪录。
6: 赛前主要是跟那个配速灯跑嘛，我那个激光灯也是挺好的感觉。赛前的话就是不拿第一也想来跑好成绩。反正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教练就这个意思，就没拿到第一也希望能把自己的那个训练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把自己的训练水平也发挥出来了，然后第一也拿下了，反正很开心，但是没想到会破纪录吧。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7: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你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

0: 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北京时间17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刚刚看到外面呢有朋友打伞啊，看看天气是不是晚间还会有雨。今天夜间是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没有雨了，但是大家如果晚上出门呢，还是顺便带一把小伞哈，做好准备吧。另外晚上的温度也是低了，不像前一阵儿啊，晚上也感觉很燥热，所以晚上大家出来还是多穿一件衣服啊，注意保暖，早晚的温差挺大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又到了吃螃蟹，尤其是吃梭子蟹的一个季节了。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呢，大家有没有注意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啊？因为确实在这个阶段，很多朋友牙体会受到损伤，牙齿敏感，这些问题都是迎来高峰期、高发期。在8月中旬的时候啊，有一条消息看到说，浙江杭州有一位女士，她吃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就用牙去咬那个螃蟹那个大硬钳子，一声脆响，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把牙吃掉了半颗。然后医生也说了，这个王女士的这个门牙冠折了，并且牙髓暴露，采用了一次性根管治疗，就将那个断冠接了回去。医生说除了这个断牙，他每年哈，就是都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患者啊，因为吃螃蟹然后导致牙齿松动啊脱落去就医。说去年啊，这位医生介绍说，去年呢一位上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那口腔咀嚼功能本就偏弱，然后这个螃蟹上市了，他就用他这个残存的牙齿去咬那个螃蟹，最后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医生说有不少朋友存在着一个认知误区啊，认为说缺一两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也不需要去修复。其实你不知道啊，这个缺损牙齿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啊，牙齿移位速度更快了，你这个时候强行啃咬一些硬物，就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个牙体的损伤的风险。那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蟹类之一，随着生鲜物流的日益便捷，现在呢远离沿海的内陆也能方便的吃到鲜活的梭子蟹了。说到我们锦州啊，真的是得天独厚哈，我们吃螃蟹一点都不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那太熟悉了是吧，不光是梭子蟹，花干啊，还有蟹甲红啊是吧，那个螃蟹我们只要想吃就都有。但是对于梭子蟹还不太熟悉的朋友，可能就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个梭子蟹该怎么挑选呢？然后网上呢也关于提到说，梭子蟹里面啊有寄生虫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还有就是带花纹的梭子蟹是有毒的吗？还有就是梭子蟹都能怎么吃呢？这么多的问题啊，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梭子蟹它这个名字啊非常形象，来自于它们中间宽两头尖的这个头胸甲形状，就像古人织布的那个梭子。梭子蟹科成员的第四对足都没有尖锐的爪尖，前节和指节演化成了扁平的桨形，这个是帮助它们在海中快速游动。为了形成保护色，生活在不同环境，梭子蟹外壳的颜色呢也有差异，栖息在海底沙地的颜色就比较浅，在藻类中生活的颜色也比较深。梭子蟹科动物啊是杂食动物，大多分布在浅海。我国常见的梭子蟹呢有三油梭子蟹、红星梭子蟹，还有远海梭子蟹，以及同科的青蟹等这样的一些种类。飞蟹也叫白蟹，它分布最广了，在市面上呢占比也是最高的。还有一个名字，它叫三油。三油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头胸甲背面自带的三个油状凸起，所以呢它也叫三油梭子蟹。
红星梭子蟹体型比三游梭子蟹要小一点，身体上的特征呢更容易辨认了。它的头胸甲下方啊有三个可以组成三角形的深色圆斑，让这个蟹壳看上去呢好像自带表情啊，所以给它起名还叫三点蟹。

再来跟大家介绍远海梭子蟹，它外壳是色泽呢是最特殊的啊，就是雄蟹啊，它是那种深蓝色或者是深紫色的，身体表面带白色的斑纹，也叫它蓝花蟹或者是花蟹。那这个远海梭子蟹在就是煮熟了以后哈、啊，它那壳会变得那种橙红色，然后呢，红色斑呢、啊。斑纹仍然是没有消失的。雌蟹特别有意思，它会呈绿色或者灰褐色，很容易就和三油色

四个就是都是很尖锐很尖锐的，三游梭子蟹就是最常见的那种哈，它只有两个齿，所以呢远海梭子蟹呢跟三游梭子蟹区分是很明显的。还要跟您讲一讲啊，梭子蟹科的大家族里呢有一类青蟹，它属于梭子蟹科的青蟹属，比较常见的青蟹有那个圆青蟹还有橄榄青蟹，市面上我们常见的主要是巨圆青蟹，在浙江吧，浙江三门县，他们那儿呢，对于这个青蟹的养殖呢，还是历史很悠久了，被誉为是中国青蟹之乡。

大家介绍了几种蟹，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梭子蟹该怎么挑。其实我们买蟹的时候啊，挺愁的。你看啊，用你的肉眼去看，就是像我们不经常接触啊，很难去说哪只好哪只不好，是吧？特别难挑。所以呢，挑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呢，你首先我们先看它的活跃程度，就像咱说的死的还是活的呀，是吧？活的它也分这个活跃程度不一样，然后你再看一看它那个背甲是不是坚硬啊，有光泽呀，你再闻一闻有没有海水咸味儿，没有那种腐败异味或者是其他的怪味儿。如果商家允许的话，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掂一掂，看看它的分量有多重。如果你感觉手感很轻，那就说明它捞上来养了一段时间了，体内的营养成分都消耗了。那你还可以捏一捏它的蟹脚啊，蟹壳交界的地方是不是饱满呢？就是你手感上，哎，稍稍的掂量一下，捏一捏，也能感受到它的新鲜度。说到公母的分辨啊，这个大部分朋友都能够看清楚，因为公蟹呢，它那个腹部的壳是呈三角形的，很长的、很尖的三角形，圆形的那就是母蟹了。这个是大家一看就能辨认出来的。如果你母蟹看到它那个腹部啊最边缘的两角泛出橘红色了，那就说明这只蟹是足够的肥美了。另外啊，大家需要注意啊，你在挑选和烹饪的时候呢，要注意戴上手套，别被它的外壳给刺伤了。因为海产品表面啊，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进入到我们的皮肤伤口，会造成一定的感染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那有朋友说，你看有的商家说我这个梭子蟹啊，不是特别活了，刚刚死掉了。有的是比较便宜啊，就卖出来了。那朋友就说了，你这个死的梭子蟹可以吃吗？另外，死的梭子蟹这个味道通常都会变差，它呢会有有害的物质产生吗？这个呢，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死了的梭子蟹，它的味道确实会变差一些，而且呢，真的可能产生有害的物质，增加了食品安全的风险。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就是买这个死的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蟹死了多久了，是吧？还有就是买回家的活的蟹，尽快的趁着它的新鲜美味把它做熟吃掉。如果死了，你就尽量不吃了，有明显异味呢就更不能吃了哈。如果你一顿吃不完，你可以把它盖上湿布放冰箱冷藏，或者蒸熟了再去冷冻。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梭子蟹离开海洋环境以后呢，是很难生存的。有一部分捕捞的梭子蟹，它会在死亡前迅速的急冻，来抑制细菌的滋生，用冰鲜的形式去出售。这种蟹是可以吃的，不过你要确保解冻后尽快来食用，不要反复的去给它解冻，不然就会增加了它变质的几率。那么吃不完的青蟹怎么办呢？先蒸煮再冷藏，尽快吃完。如果你不尽快吃完的话，你这个肉质其实本身它也就不是那么口感，也不是那么好了。好了，先介绍到这儿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跟大家聊聊梭子蟹为什么会

0: 出现不明物体啊，稍后再跟大家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0: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呢，跟大家聊了梭子蟹上市了。大家吃梭子蟹啊，别用你的牙齿去咬它、去掰它，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啊，因为牙齿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然后也跟大家聊了聊这个现在上市的这些蟹呀、啊，都有哪些品种，尤其提到了梭子蟹。有些朋友呢，都发生过在梭子蟹体内发现寄生虫的一些事情，有的朋友也发图哈，然后打开梭子蟹的鳃，说里边有密密麻麻的粉色的不明生物在动，有的有几毫米长，让人产生一种恐惧感，很不舒服，担心这个蟹是不是不能吃了。其实啊，这是寄生在梭子蟹的腹肢和鳃部的一种名叫梭蟹板明蛤的动物，它呢是藤壶的近亲，但是没有食用价值。也就是说，它们在幼虫阶段，随着梭子蟹呼吸的水流进入体内，然后在它的鳃部附着生长，但不会吸收梭子蟹的营养。梭蟹板明蛤呀，它不会产生或积累毒素的，也不会在我们人体内去寄生，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另外也有人买到过说腹部有一团露在外面蟹黄的梭子蟹，说这种实际上叫豹子蟹，渔民捕到这种蟹会放生的，增加小梭子蟹繁育的机会，现在呢更属于进补的范畴了。但难免会出现漏网之蟹呀、因为豹子蟹即将产卵嘛，蟹肉变得很少，露在外面的黄其实也不能吃，也并不好吃哈、还有呢，蒸梭子蟹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开锅，你发现在身上啊盖着一坨坨白色泡沫状的物体，这个呀就是在高温加热的过程中啊，蟹体内组织液渗出来凝固导致的，它不代表着梭子蟹就变质了。那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让它肚子朝上躺在蒸屉里，这样呢渗出的液体就会容纳在蟹壳当中了。好了，说到这儿，我们有最关键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了，那就是梭子蟹的吃法。哎呦，提到梭子蟹的吃法太多了，对于我来说我就喜欢清蒸，但是呢清蒸啊，有些朋友说哎呀还是没有什么味道，尤其是梭子蟹还要加工一下比较好。谁也不能否认啊，这个梭子蟹呀、它自有一种大块吃肉的豪爽之感，洁白细腻的蟹肉，鲜美的蟹黄，就是让人吃的氛围畅快。尤其现在嘛，正是螃蟹的繁殖高峰啊，为了这个蓄积能量，它们的躯体长得更加健壮，生殖腺也发育得更饱满，所以都公认嘛，入秋以后啊，梭子蟹的品质是最佳的。清蒸啊，盐焗啊，爆炒啊，包锅啊，怎么做都好吃啊。最新鲜的梭子蟹，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简单清蒸，这个啊是最美味的。如果是新鲜的啊，最新鲜的，因为肉质会很鲜甜细腻，让你吃起来格外的满足。蒸这个梭子蟹的时间怎么把握呢？沿海朋友啊告诉我们一些妙招，说水开以后3-2级以下的蟹蒸10分钟，体重每增加1两，时间就增加2分钟，中间不要来回揭盖去查看。如果你想体验稍微复杂一点的做法，那就是像葱油梭子蟹就很不错，你把它蒸熟，对半切开，趁热浇上一勺刚刚熬好的葱油，让这个热油啊把蟹的鲜香激发出来，蟹香葱香交织出更有层次感的香气，还减少了海蟹特有的香味。碳水爱好者呢，可以尝试一下梭子蟹炒年糕，把它切成大块，和年糕一起炒，加调料收汁儿。哎呦，这个蟹肉的口感啊就很饱满啊，年糕也吸足了蟹肉的鲜味。怎么样，我给您推荐的这几个做法，尤其是蟹，这个蟹子和年糕一起来炒啊，我觉得这个，那你那个年糕的味道其实 你要闭上眼睛吃，你都觉得它是蟹肉，所以呢，真的是很香。看有朋友跟我们互动啊，看看大家说什么。那个尚且说，哎呦，这个螃蟹呀，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但是又担心过敏。那过敏的海鲜过敏的朋友，那真的是不能碰啊，不能吃，因为这个过完敏之后啊，这个身体受到伤害，这就没有必要了啊，忍一忍吧。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对海鲜过敏，只能是，哎呦，看着别人大快朵颐啊，自己就不敢去尝这口鲜儿，是吧？直叙八方，他说盘锦河蟹也很好吃啊，当然了，盘锦河蟹也是很有名的哈。随着天气越来越凉吧，这个河蟹也会越来越肥的。总之呢，进入到了秋天之后，这个海鲜就是很肥美，尤其是螃蟹。
1: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2: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3: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白虎河改造的这么漂亮。
4: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5: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虎河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6: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的多好看呐！
7: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4: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8: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9: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4: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10: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11: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10: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12: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13: 龙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4: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我带你临河夜市打卡报道，大鱿鱼小鸡排海鲜辣炒啊，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
5: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4: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5: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4: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5: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4: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着拿拿，
4: 上菜。
5: 好嘞，上菜，上菜喽。
6: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7: 翠花上酸菜。
8: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和大家聊一聊家里的土豆。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吧，土豆放久了冒出小芽，扔了可惜，把那个芽眼挖掉照样做菜吃，甚至不少人觉得发芽土豆从小到大都吃没出事儿，是吧？节约粮食啊是好事儿，但是你如果吃发芽土豆，这个中毒的风险呢远比你想象中要高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发芽的土豆呢就最好不要吃了。那为什么发芽土豆吃了会容易中毒呢？因为土豆本身呢，会产生一种天然毒素，叫龙葵碱。正常成熟的土豆含量低，安全无害，可一旦发芽了，情况就变了。为了保护嫩芽啊，土豆发芽部位的龙葵碱，它的含量会急剧飙升，每100克发芽部位的龙葵碱的含量最高能达到500克，那你一次摄入200毫克就足以引起中毒了，是只相当于30克到50克的发芽土豆，差不多2个大拇指大小的量。更可怕的是呢，这种毒素非常顽固，普通水煮啊、油炸呢都很难去破坏它。那有些朋友说，我挖掉它不就完事儿了吗？绝大多数人的误区。很多人都以为把挖芽的地方挖干净了，剩下的就可以放心吃了。其实啊，发芽以后那毒素啊，从芽眼的位置扩散到整颗土豆了。就像我们说，水果一个地方烂掉了，整颗水果都不能再吃了，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只要土豆发了芽，你千万别心疼，别凑合，安全起见，建议您一口都别吃。重要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三遍啊，一定要记住，土豆发芽直接丢掉，不心疼，不将就，不侥幸。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

做筋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再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筋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甘香浓郁，大伙儿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啊，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筋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下。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环节了。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主要是保养我们的身体。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呢更要重视。有的朋友爬两层楼就气喘吁吁的啊，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这都要注意，很可能啊是你的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上了年纪的朋友，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如今天气又是忽冷忽热啊，可能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的衰退，重则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呀就是自己，操心的更是家人朋友。所以趁现在养护心脑血管

0: 我的关键期赶紧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啊！现在呢，就是属于花小钱儿，为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好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可以说是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啊，这款产品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能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啊也是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安心的服用，已经呢是推荐好久了。最关键的，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价，只需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呢只要1块多，1块多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数量有限，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2: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3: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4: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平，各积一分。我市把东北超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近期城区多条道路处于施工状态，市交管部门在学校门前及周边路段每天增派80多名警力疏导交通。暑假期间，共青团临河区委组织106名返乡学子开展为期30天的青年人才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指出该条例是市委以法治思维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要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细化条款，破除隐性壁垒。相关专委会持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保障法规贴合实际，落地见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强调要紧扣市委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抢抓政策机遇，储备重大项目，深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锦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兜牢民生底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跟踪监督，保障经济稳中有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要求要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强基层组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打造治安管理最严实工作情况报告，指出

要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基层矛盾，从严建强公安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就业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依托产业布局拓展就业岗位，扶持企业稳岗扩就业，落实托底安置政策，健全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发挥统战职能，广泛汇聚全市共促振兴强大合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履职工作整体质效。就市政协11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于鹏强调，要按照筹备方案的重要节点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统筹工作，各筹备小组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加强工作调度，分管领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做到早准备、早完善、早成稿。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做到干劲不减，工作有序，圆满收官。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本场对决于当天下午3点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比赛上半场，双方开局状态平稳，攻防有序，传接配合流畅，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均积极寻找破门良机。赛场节奏紧凑激烈，几番精彩博弈后，上半场的比赛以平局收尾。中场休息后，锦州队调整战术，更换主力队员，盘活中场攻防节奏。替补队员登场后状态火热，有效打乱对手进攻部署，多次为球队创造进攻机会。下半场比赛中段，赛场对抗强度逐步提升，火药味十足，锦州队多次发起高质量进攻。59分钟，锦州队球员一脚极具威胁的射门险些破门，被对方门将惊险化解。随后沈阳队发起强势反击，打出精彩攻门，锦州队门将发挥神勇，奋力完成关键扑救，成功化解险情，并迫使对手球员吃到黄牌。比赛末段，沈阳队持续猛攻施压，锦州队全员众志成城，顽强防守，牢牢守住赛场防线。全场补时5分钟结束，比分最终定格，两队握手言和。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接下来锦州队将继续调整状态，迎战后续小组赛，
全力冲击出线资格。全媒体记者杨雅。

0: 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烟火升腾之间，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城市文旅的民间舞台。热闹的集市氛围，把市井文化、百姓生活转化为文旅体验，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夜间文旅红利，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大院环境开阔，氛围感十足，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球迷齐聚于此，一边撸地道锦州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形成独有的沉浸式观赛体验。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针对近期城区多条道路处于施工状态，部分路段半幅通行，施工无法中途停工的实际情况，我市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主动施策，开学期间在学校门前及周边路段每日增派80余名警力疏导交通，全面强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管理，全力保障开学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井然。为最大程度降低道路施工对开学交通的干扰，交管部门科学研判辖区各中小学周边车流、人流特点，精准调整勤务模式，执勤民警提前到岗到位，在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双向发力，有序疏导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及时劝导乱停车、随意变道、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人员现场快速疏导拥堵路段，灵活管控施工区域周边车流，避免道路完全堵死，有效缓解施工路段与上学车流叠加带来的通行压力，为广大师生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暑假期间，共青团临河区委始终坚持按需设岗、精准对接、注重实效工作原则，组织106名返乡学子通过强理论、提能力、增认同三个维度，开展为期30天的青年人才培训，引导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此次活动以2026年青马工程、树荫下的青春回响等主题团课形式，帮助青年学子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青年学子投身暖风计划、后生听见音乐节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实践提升服务意识、沟通能力、应急本领，组织青年学子走进锦州制谷、锦州宜高等产业园，观摩林小创、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等前沿成果，感受家乡产业转型升级的蓬勃态势，坚定返乡信心。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别。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2: 这能行吗？
1: 行。
2: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1: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2: 红灯，红灯。
1: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
3: 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28号20点到29号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8度。29号8点到20号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31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再来了解，28号20点到29号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8度。29号8点到20号20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31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 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4: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3: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 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5: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3: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6: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

0: 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创城新画卷，吹响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了。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这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咱把茶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吗？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了，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实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

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朕被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就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要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她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设猎。日头往西一转，设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阵就见这白龙驹啊，累的浑身上下的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了，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到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一时绮罗伞盖，车马迎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得。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阵里头了。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陈家

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

0: 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闻乃：“你是继忠吗？”“
1: 正是臣。”“
0: 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
1: 是，病了100多天了。”“
0: 没找人看过吗？”“
1: 都找过了。”“
0: 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
1: 哎，这怎么说？
0: 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偏赶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
1: 在病室之中。”“
0: 陛下，您来了，臣
1: 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
0: 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继忠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引路吧。’”“
1: 是。”
0: 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寺里几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儿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得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卿，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瞅徐达病得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乌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非要看不可，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 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
1: 徐达实在没有办法趴到床上谢恩，让一双儿女扶着，脸朝里背朝外，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
0: 等露出伤口的时候，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这伤口斜着，哎呀，简直不像样了。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有的地方定的胡嘎，还有的地方

杯糖水。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不能说就是绝症。到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嘛，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据说这种东西最犯下，搭被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到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了，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员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呢？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学儿女情长，有道是不独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都在外边站着，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这一出汗，这手帕都弄透了，都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糖水，带诊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汉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的？把他急的就喊徐金定，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
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的还有好女医大夫，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等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怎么样？”你的主意都办完了，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把你愁得这样？

0: 洗虽洗，别玩太缺德点了。
1: 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妇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比你缺德不缺德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陛下呀，不毒不狠不丈夫，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
0: 哎，平天有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1: 他们说完了，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觉得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把儿女叫过来，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徐继忠、徐金定连连点头，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咬牙关，爹爹您怎么着？
2: 哎呀，
1: 颜色突变呐、啊！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得住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啊！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
3: 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有的伤口已经好的病全都崩裂，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了，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在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在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5: 没有。
1: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
5: 对啊，他又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能来的。
1: 哎呦，徐达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
5: 主公骑的是什么马？这，爹爹，您问这干什么？
1: 不，我一定要问。
5: 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1: 是，
5: 哎呀，好像是白马。
1: 徐达拿拳头一捶床，
2: 完了。
1: 徐达也明白吗？
5: 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

看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这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善保护体，您没事儿。哎，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啊。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了，从墙上摘起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孩儿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咋呼，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在这儿了。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开。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山王死了。什么？中山王死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的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说的不错呢，就说死也不能死得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了。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您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遵旨。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
徐金定跟兄弟一商，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到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门。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这是悬呢，我晚来一步还坏了呢，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

0: 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这韩金虎，恨的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义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1: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攀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1: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的，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头，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我爹徐达怎么死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1: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木英、田再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吗？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耐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
1: 呵，韩金虎这小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力也不错哎，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
0: 眼看徐锦忠、徐锦定挥摆假械带狼抛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
1: 哇，了不得了。
0: 韩金虎一愣，我这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得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的，正是野人熊胡强。再往后一看，粉哪吒胡德济、二王胡德海都赶到了。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因为胡德海的王府离这南门不远，他的府门又把这街口这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得都很清。自从徐达死了以后，老胡心如刀绞，每日是借酒消愁。今儿个他正跟俩儿子谈论徐达死这个事儿，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让德济看看怎么回事。等胡德济出来街口一看，哟，怎么打起来了？
1: 看明白了，回来给老胡送信儿。爹，中山王的一双儿女跟驸马韩金虎打起来了，不知为什么。
0: 是吗？胡大海一想，没好事。韩金虎这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他，我倒要看个究竟，让我带马抬枪。就这么样，一二仨赶到了，他把胡强叫过来，孩子，头前给开道，给我狠狠打，出了事儿，爹顶着。就那，这个野家伙把胡伟三节棍抡开了，还有当兵的好呢。这一下打的是刀枪乱飞呀、啊！当兵的抱着脑袋四散奔逃，可了不得了！野人熊胡强。

南散军兵，直奔这个坏蛋，抡起三节棍，搂头便打。呜！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横枪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我是驸马。正这时候，胡大海也赶到了。老胡也不傻，这玩意儿真把韩金虎给打死，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所以他喊了一声：“强儿，回来！”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收住三节棍，回归本队。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一匹战马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喂啊，这不是驸马爷吗？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一手是胡德海，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最难对付，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强作笑脸。不错，正是晚辈，您不是二王吗？还没歇着呢。没有没有，哎，驸马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哎，二王千岁有所不知，他是这么回事儿。本驸马奉旨巡城，这徐金定跟徐继忠，要打算出去，在这圣旨上有规定，不经过皇上的允许，谁也不能出城。你说上知下派，迫不得已，那我就得执行呗。他我这一说，引起了误会，他那姐俩拿刀动枪，非跟我拼命不可。正这时候，您赶到了。哦，怎么回事？哎，驸马爷，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出城呢？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啊，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他拜韩金虎说这是私事儿，那朱元璋有什么理由颁布这个圣旨？又不是战争年月，实行戒严，这门说不出去。他心中把胡大海给唬住，老胡一问，他无言可对，弄了个张口结舌。他问的，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算了，我说驸马呀，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但能容人且容人吧，你清楚，我姓胡的心里明白。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放他们姐弟出城吧。这可不行，皇上怪下来谁能担？我担。别拿皇上唬人，皇上也得说理，如果他怪下来，有我老胡顶着。胡大海说完，一点手把徐继忠、徐金定换到马前。孩儿啊，赶紧出城。这姐弟都哭了。二伯父，要没有您，我们的性命难保。孩子，你们准备上哪儿去？赶奔燕京投靠燕王四殿下。好，这是上策呀。哎呀，话多了，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将来有见面的机会，愿你们在路上保重，快走吧。是。这姐弟催马刚要走，韩金虎不干，横枪给拦住了。站着，我二王千岁，这可不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胡大海把眼一瞪，什么？
我韩金武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我说话你都不听，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不能放，我是经营殿帅，我扶着这个责任。你扶个屁，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他把韩金虎给缠住，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韩金虎急得直抖了手，心说胡大海好小子，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我跟你完不了。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韩金虎放弃胡大海，率领3000军兵就追出来了。临走前他还说

0: 姓胡的，你等着，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安下老胡父子不提，干掉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呢。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如果他要实行封锁，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没有韩金虎的马快，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站住！赶紧给我站住！徐金定一看不好，兄弟，你别管姐姐，你快走。不，姐姐，您快走，我在这抵挡你来。这姐俩互相推让，结果谁也没走了，被韩金虎撵上了。这姐弟没有办法，各抡大刀与韩金虎又站在一处，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着急也没用，只有且战且走，把这姐俩给撵的上天无路，陆地无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猛听着山坡这儿有人喊了一声：“呆！”韩金虎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某家在此。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3: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2: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3: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4: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5: 媳妇儿了，
6: 媳妇儿了，
7: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8: 哎，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当然了，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您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讲一讲，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啊，进而呢我们一起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助一臂之力的话呢，您都可以把自己的良好想法和建议呢留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在个别的局部小区域啊能够达成共振共鸣。好，直播节目呢已经开始了，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直播节目了，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实际的这个问题啊。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7: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8: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7: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9: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13，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听友啊微友。在参与互动阳光热线节目时所提到问题的处理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7: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19: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昨天呢，在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推出了全国律师咨询日特别节目《法治护航，与民同行》啊，特别邀请了锦州市律师协会啊走进我们直播间。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辽宁裕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白海燕做客直播间，啊。在这个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详细的啊为我们的听友、广大市民和微友介绍全国律师咨询日的设立由来、发展背景，系统的介绍了啊律师协会的工作职责、行业的服务职能，让广大听友微友呢全面了解了律师行业在法治建设呀、矛盾调解啊、公益普法呀、法律援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呢，节目呢也聚焦了市民的高频关心的一些法律民生问题啊，围绕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纠纷维权呐、权益。

障啊、法律误区啊等等热点的话题呢，回答了微友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专业的啊、通俗的、细致的解读答疑，把这个权威的法律服务呢送到了百姓身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针对于昨天在我们这期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个别微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复情况呢，要利用今天的阳光热线回音廊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呢反馈一下啊。生活点点滴滴，微友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法律援助到底怎么去进行。这个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因为时间关系呢，白会长呢就没有详细的这个解答，在节目结束之外的时间里呢做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细致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锦州市司法局呢建设了锦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实体平台，设立了一部电话12348，在大厅啊专门设立了这个法律援助窗口，负责啊接收群众的咨询法律援助的申请。从锦州地区的法律援助来讲啊，根据国家的相关一些法律法规啊，依据援助法，还有辽宁省法律援助条例，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援助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经济困难，辽宁省认定的啊，像低保家庭成员呢、特困成员呢、还有低收入家庭啊、政府供养接受社会救助人员啊、其他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经济困难人员，还有呢属于法定的受案范围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社保这个社会救助啊、抚恤金呐、赡养费啊、抚养费啊、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追索劳动报酬啊、工伤啊、交通事故、医疗、食品安全、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赔偿等等啊，这都是属于法定的受案范围。那么不受经济条件限制呢，也可以直接的申请法律援助。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有这样几处啊。第一呢就是英雄烈士家属维护英烈人格权益啊，第二呢就是因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的，还有呢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的，以及遭受虐待遗弃家庭暴力主张权益的，这呢是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的。那么受理的地点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锦州市司法局设立了锦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实体平台，对外呢有一个窗口服务热线12348，大家伙呢可以咨询一下啊。那么关于锦州地区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呢，都已经和我们的听众啊做了这个互动交流，也提示啊我们的这个微友一定要注意啊，生活点点滴滴啊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问题呢，具体的回复呢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微友问啊，听高云南微友呢在直播节目这个问到了，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小区物业啊，电梯广告啊、外墙广告啊、地面这个公共车位租金啊、场地出租，这份权益怎么归属谁？白会长呢，就是白海燕会长呢，在这个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简单的说了一下。那么在直播节目之后，充裕的时间之内做的这个解答，说根据《民法典》第282条的规定，扣除物业合理管理成本之后，全部收益呢归这个全体业主共有。那由此呢又延伸了一些这个解释说明，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回答，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啊这方面的这个关系确属啊。小叶白龙没有呢谈到了这个房屋漏水的这个问题，那在这期特别节目结束之后啊。

水呢找开发商维修赔偿。那么已经超过了保修期的外墙啊、楼顶啊、公共管道漏水啊，申请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由物业公司负责申报。那么楼上住户装修改造水管漏水，那由楼上的业主承担维修及赔偿的责任。漏水呢最重要的证据呢是现场的影像啊，带有时间水印的照片啊、视频，包括啊拍漏水点位以及家里物品受损的一些情况。哎，那么有报修记录的要保存报修单，物业拒绝维修的录音微信呢我们还要截屏。损坏的物品维修的你一定要注意啊，保存好相关物品的发票，就是购买的一些凭证，因为那里头有一些什么呢，价值的体现啊。哎，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涉及诉讼的话呢，需要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且呢出具鉴定报告。这是锦州市律师协会啊给我们微友做出了这个回复。当然了，在这个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这个收到了广东湛江微友的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是关于劳动维权的事情，欠薪不签劳动合同。哎，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锦州市律师协会呢也做了这个回复啊，高显金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回复的问题呢内容是这样，它也是进一步的这个拓展啊，拓展到什么呢？包括啊这个农民工讨薪，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劳动者劳务的关系。哎，从这一点呢先做了这个解答。所以说呢这期节目的实际的这个价值啊我感觉很大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组织呢社会组织呢做了这个认真的这个整理和回复。比如说针对于我们这个广东湛江的这个微友所提到这个问题呢，白海燕会长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呢，首先呢要区分一下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呢是用人单位对个人，劳务关系呢可以是个人对个人，也可以是单位对个人。劳动关系呢应该缴纳社保，享有最低工资待遇，享有加班费、年假、工伤待遇等法定保障。那么这个劳务关系呢没有最低工资加班费了，全部看双方的约定。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受伤的这种过程了，那要按照人身的损害的这个处理，但是呢这是不属于工伤的，而这是特指劳务关系的啊。那么劳动关系的个人呢一般都是正式的员工，按月发工资，受公司制度的管理。劳务关系呢是个人临时性的短期的项目兼职，或者是领取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在务工。那么如果啊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被欠薪，固定的证据你一定要进行搜集整理啊。首先呢是和单位协商沟通的相关证据啊，微信聊天记录啊，短信的通话录音等等啊，哎，这都属于证据。哎，如果单位呢能够出具工资结算单，哎，最好了。其次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了，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的啊，您一定要注意，不要感觉到自己是无助的群体。像工牌啊、工服啊、入职登记表啊、培训记录啊、工群聊天记录啊、加班记录啊、工作任务记录啊、单位工作证等等啊，可以证明事实的劳动关系啊，证明工资标准的这个证据啊，银行的流水啊、工资条啊、绩效奖金发放记录啊，哎，这个呢都是可行的。那么法律专业人士呢也在这里呢提示啊，正在收听啊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听友和家人们要注意了。哎，就是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呢不要删除啊，重要的要截图，可以打印，这是可以为我们自己维权的。哎，那么在用人单位协商不成的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呢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劳动仲裁。对于仲裁结果不服的，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我们广东湛江的这位微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
哎，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相关的

些这个劳动关系的啊证明材料啊，一定要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哎，咱们先申请什么的劳动仲裁，哎，仲裁结果对于我们这个打工者来讲，不是那么太公平的话，那你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哎，在这个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啊，针对于这方面的提示内容呢，我还单独的与这个大学院会长呢进行了这个细聊，说如果这个对于仲裁结果不满意的，就到这法院提起诉讼，哎，这是最后一种途径了。白会长笑了，白会长笑的也是很真诚的啊，他说大部分90%多啊，如果要是说咱们这个劳动者啊提供的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啊都是有效的，哎，就几乎啊都可以在劳动仲裁这个地方，哎，拿到啊这个劳动者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都达不到就到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步。哎，所以说呢，这个劳动仲裁啊，公平性、公正性是极强的。我们劳动者呢，千万不要啊轻易的放弃这一环节的维权的方式啊。总之呢，在我们这期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因为时间所限嘛，有一些微友呢提出的一些问题呢，都是在线下节目结束以外的时间里，锦州市律师协会啊，还有呢律师协会副会长白海燕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解答，甚至呢就是说我们微友也提到了，听友也提到了，提到了什么呢？就关于这个遗嘱设立的这个问题，像满天星啊，王淼啊，丛辉啊，雪山呐，还有这个芳芳啊，哎，深海人鱼啊，等等啊，大概有8位微友提到了这方面的一些咨询，白会长呢做了这个回复啊，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民法典有6种法定的遗嘱形式，大家伙呢可以了解了解啊。第一种呢就是自书遗嘱，什么意思？就是本人亲笔手写的全部内容，亲笔签名，标注完整的年月日的这个遗嘱，无需见证人。这个自己书写的遗嘱啊，有涂改的，有涂改的，有修改的啊，最好呢要重新的抄写一遍，不重新抄写的，在涂改和修改的这个地方呢按手印，并且呢标注日期啊，在涂改和修改的这个地方按上自己的手印并标注日期啊，这是自己书写的遗嘱，叫什么呢？叫自书遗嘱。还有呢就是代书遗嘱，这个代书遗嘱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2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其中1人执笔代写啊，遗嘱人呢、代书人呢、全部见证人呢都要签名，而且呢还要注明年月日，这个就是代书遗嘱。哎，打印遗嘱也是，哎，这个呢需要2名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要签名标注年月日，记好了吗？就是说打印的这个遗嘱，2名见证人以上啊，以2名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啊，遗嘱人和见证人呢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要签上名字啊，标注年月日，这是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也是一样的，需要见证人在场的2名以上啊。录音录像里呢要清晰的拍到遗嘱人、见证人的姓名啊，还有什么呢？肖像啊，以及这个记录年月日，不能够剪辑篡改，这个就是录音和录像遗嘱啊的要求。还有第5种呢，就是口头遗嘱，只有在遗嘱人病危啊、突发灾难等危急的情况下呢才可以使用啊，也是2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啊，危机解除之后本人有能力书写遗嘱或者是录音录像的，那么这份口头遗嘱呢是直接失效。平时啊和邻里之间、朋友之间闲聊口头交代财产的，白会长特意在此做了这个说明，不算口头遗嘱啊，那个随意性太强了。
对不对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公证遗嘱了。这个呢，就是遗嘱人啊，到这个本人啊，到这个公证处去申请，由公证机关依法出具遗嘱的这个文书。啊，现在来看这个公证遗嘱啊，这个可靠性很强的，可操作性也很强的。哎，不管怎么说啊，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这个遗嘱的方式来确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遗产呐、等等啊，一些这个分配情况，都要注意。以上提到的见证人呢，不能够是谁呀、继承人啊、子女、配偶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白会长特意交代了这句话。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所提及到的两个以上见证人，包括两名啊，两个，哎，一看啊，就是说这个法律专业界人士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掌握的是特别的全面准确，而且呢，还结合了自己的实际的工作经验啊，讲述了大家伙呢，听友和微友啊。在这个选择上述啊六种法定遗嘱形式其一的啊，你应该注意些什么啊？综合性的、共性的注意的问题呢，也讲得很清楚、很全面了。哎，哎，真就应了这个我们听友和微友啊，在昨天收听、收看节目之后那句话了。这期节目，可以说是课本式的、教科书式的，啊，这个专业化的一些讲解，哎，实用性很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哎，那么针对于赵峰微友还有啊这个北北，辽工微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相关的这个法律专业界人士呢，也是提出了，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养老诈骗的，消费陷阱的，啊，还有人就是说投资理财的啊遇到陷阱了。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白海燕会长呢就做了这个着重的强调啊，说已经被骗的，你就应该携带全部的证据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呢是予以立案的，就保持关注，看看是否能够把被骗的钱款呢追回来。如果呢是条件不允许刑事立案的，有对方明确的身份信息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钱款。那么对于消费欺诈，像什么购买什么理疗产品啦、等等啊，这个商家还在经营的情况下呢，先和商家协商退款，协商不成的要拨打12315，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投诉维权。哎，但是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在此呢又强调了这个两次，说在投资理财方面、消费这个方面、养老这个诈骗方面，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了，千万不要被啊那些所谓的啊这个利益丰厚的啊收益丰厚的宣传的这个伎俩呢所蒙蔽我们的双眼啊。想必呢大家伙呢可以拿出笔、拿出纸计算计算，作为一个投资人呢或者是这个相关的项目负责人，你这样经营的话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利啊？无利不起早嘛，不就是这句话嘛？大家伙呢可以仔细的去分析分析，然后再看待眼前所面临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甜头啊，这个就是比较多了。哎，那么关于这个亲戚里之间借钱的啊，要不回来的，或者是啊，这个民间借贷的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哎。白会长、白海燕会长呢，主要就是说关于借条的，你一定要注意啊。他根据实际的一些工作经验呢，总结出了七点的提示内容，所以来说呢，人在江湖，还有呢远方，还有呢，可乐鸡翅啊，这三位微友你们要注意了。哎，因为这个三位微友呢提出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也是这个节目直播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够全面的这个解答。哎，
节目结束之后，这方面的这信息已经回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七点，第一呢是标明出借人借款人完整姓名还有身份证号码，这个姓名必须和身份证上的姓名是一致的，不要写小名啊，或者是外号啊，千万不要这样写。这个回我们请到的嘉宾呢，真的是经验非常非常丰富啊。借款金额大写小写同时要写，防止啥呢？防止有人再改动啊。这个比如说借款人民币50000元啊，大写的50000啊都要写，小写的也要写上啊。还有呢，第三点就是用词一定要写金借到多少多少钱，这个金是指今天的那个金啊，说明钱已经收到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证明借款的用途啊，避免被认定为非法的债务。第五点呢，要记明什么呢？就是有利息约定的要写明利率，没有利息约定的视为什么呢？是无息借款。这一点提示太为关键了，是不是乡亲们啊？那么利息保护的范围是什么呢？逾期的利息啊、违约金啊等等，全部要加在一起，不能超过这个国家要求的这个4倍，就是 LPR。 是这个是指什么呀？这就是国家全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有1年期和5年期的，民间借贷适用是1年期的。第六项呢，就是一定要写明具体的还款时间啊。第七项呢，就是借款人要亲笔签名右手的食指，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这就是专业性来了啊，右手的食指在名字上按手印，写明年月日。特别要提醒大家伙注意的是什么呢？借款特别是大额借款一定要通过什么呢？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不建议大家用大额的现金出借。那么还有是砍头息的问题，在借款的时候呢，要先行扣除一定的利息啊，则扣除的利息呢，它是不作为借款的本金的。这个大家伙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按手印的时候，不是你随意的去按的，是右手的食指在姓名上啊按手印，而且呢要写上年月日啊，年月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白会长提到了，就是说想说一句话呀，他说这些都是根据我的工作经验，还有呢相关的借款人啊，这个在这个友情啊、亲情啊等等啊感召之下，失去了很多啊应该追回的一些这个本金，所付出的惨痛的一些代价，走出来的一条啊经典之路。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啊，听友和微友一定要注意啊。他最后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超过了诉讼时效，大家伙呢认为啊是这个丧失了相关的这个追究的这个权利了，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他说呢，白会长说呢，这是依然可以起诉的啊。但是呢，法院不会主动的去审查是否超过诉讼的时效，必须要对方提出的超出诉讼时效的一个抗辩，法院呢才可以啊审查，否则呢对方呢不予抗辩的，即使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呢也会依法进行判决的。那么普通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最长的诉讼时效呢是20年，从权利实际受到侵害之日起算，不管你知不知道被侵害，最长的是20年，不是用中断呢或者是终止这些字啊进行的这个阻断，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好的，相关那个微友啊、市民朋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有个别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已经做了这个说明。总之一句话，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很累，在直播结束之后啊，这个嘉宾呢更累啊。非常感谢锦州市律师协会啊，
派出的这个专业专家型的法律工作者来到我们直播间，更要感谢锦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白海燕啊，白老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堂课，让我们知道这个

0: 法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保护我们的方方面面啊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相关的一些条条框框呢，现在来看呢并不是冰冷的这个文字啊都是保护好我们这个正当权利人的权益和利益的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继续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厂间石拱桥。
2: 广济桥边水。
1: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3: 桂前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轻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4: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5: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6: 哎，小李，累了吧？
7: 快，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上
6: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7: 啊，
6: 嘿！
8: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8:42的时候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介绍了昨天在我们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儿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关的专业法律人士啊专家吧啊做出的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回答。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微友在关注在互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内容呢，也是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为大家伙儿呢做一介绍。哎，我们的有效的身份证件身份证，大家伙儿呢随着这几年的这个相关的媒体的宣传以及实用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重要性，我们感觉到这是重要的身份的证件啊。实际的一些信息包括啊身份的姓名信息、出生的年月日、家庭住址等等这些信息，我们希望大家伙儿呢应该妥善的去保护好啊，最好呢不要向这个陌生人啊介绍这个相关的一些身份信息、隐私信息啊。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出现了一些丢失啊，或者是身份证啊被他人绑定了，我们更要关注，在这个绑定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近日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公安民警发了一条这个提示信息，哎，怎么来去消除自己的身份证被他人绑定所带发出来的一些风险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啊，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啊。
9: 您的身份证很可能已经被别人实名绑定，千万别觉得是危言耸听，一旦身份信息落入不法分子手里，拿去绑定支付账户、手机卡甚至注册公司，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冒用你的名义办理贷款、洗钱、从事各项违法活动，出了事儿，债务、法律责任首先找到你。现在花1分钟时间做好4项自查。第一步，查微

0: 钱包，点击客服中心，找到查询与更新实名，点开查询名下账户，完成人脸核验，看看名下所有的微信支付账号不是自己的，立即删除。第二步，查支付宝账号，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设置，进入账号与安全，点击名下其他账号即可查看名下支付宝账号，不属于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立即删除。第三步，查手机号和互联网账号，微信搜索工信部官方一证通查，即可查询本人名下的移动电话卡和手机号码关联的全国互联网账号数量，不使用的电话卡和互联网账户赶紧注销。第四步，核查是否被冒用注册公司，微信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点开其他应用，选择投资任职情况查询，实名核验查看，发现不属于自己的企业赶紧申诉注销。
1: 哎呀，通过公安民警的提示啊，我们大家伙是否准确了解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查询自己的一些身份信息、身份证啊，有没有被冒用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呢，赶快进行报警处理啊，这也是特别特别关键了。您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为啥呢？在我们的身边真就有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出现、问题出现。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前年的时候，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有一位听友向阳光专线求救，说他已经被限制了啊，乘坐飞机呀、动车呀、出行的理由就是说有不良的这个违法记录。那么经过查询发现，他的身份证啊，在天津啊、被冒用啊，成立了一家公司，违规的套取增值税发票，涉案的金额达到近800万到1000万，后来查询的是1100万。我们这个通过锦州市公安局、锦州市税务局共同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该怎么办，该去怎么去处理。最后呢，就是这位听友啊，必须得到他这个身份证啊被冒用的啊注册的这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维权。还好这位听友这个被这个冒用的这个身份证注册的这个企业的信息点呢是在这个天津，离的锦州特别特别近后来呢给我们打来了反馈电话啊，说经过这个锦州啊还有这个天津啊这个相关的警方也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积极的认定也好啊，这件事情呢做了这个处理，而且呢没给他造成过大的一些损失，但是给国家造成了一些损失，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立案侦查啊。再一次的提示我们大家伙儿，在这个自己身份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证件保管上啊，我们日常真的就得需要注意了，不要丢三落四，应该学一学啊，有计划、有规划的，把我们的生活呢经营好、管理好，这一点是太为关键了。也不要随意啊，就是说，哎，这我这身份证丢了，我就可以到公安机关再去补办。你丢那张身份证，依然可以这个进行被冒用啊，非常有可能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顺便捎带嘴说一句啊，我们在与相关的执法单位沟通的过程当中，包括和窗口服务单位沟通的过程当中，有的呢还注册地点放在西藏了，啊，放在贵州了。你想想，从锦州到这几个城市啊，那得浪费你多长时间啊？那么就从眼下啊，点点滴滴事情做起啊，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有效的、重要的身份证件啊。好。现在呢还有路况信息传到我们直播间，目前来看啊，松坡路自南向北方向，还有在重庆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呢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具体的这个繁忙的路段接路啊，要和大家伙再次的介绍一下，松坡路自南向北方向，在重庆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等待啊。目前来看，云飞桥从云飞大桥到南京路自南向北方向，从南宁路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的行驶比较缓慢。延安路在郑州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呢行驶缓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这方面的提示内容。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一些问题信息啊，大家伙呢不要太着急啊，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进行回复。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北京时间8:52，我们看一下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我们没有发来的信息。小虫子没有发来的信息是这样的：从办理职工医保转为城乡居民医保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所需要的材料到底都有哪些？哎，这个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呢，在8月中旬呢，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回复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做了这个互动，没有听清吧，还是没有了解到这个信息呀、啊，小虫子，我们简单说一下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的银行卡复印件，还有呢，在窗口办理时要当场写一份那个职工医保自愿转为城乡居民医保的承诺书，手写的，还有呢，就是你去不方便啊，代办人帮你办理的时候呢，还需要提供一份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相关的书写的这个内容啊，程序呢，缺一不可。这个呢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实际聊天的过程当中，与涉事的这个职能部门呢聊天的过程当中，以前有过这样的一些纠纷，所以说呢，相关的一些业务啊，办理的过程当中是越来越完善了，也是再一次的保护承办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啊。这个呢，我们比较支持相关承诺服务单位的这个做法。还有东北杜哥啊，看一看，提到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延安路西安街到幸福街这个路段，什么时间这个封路施工啊、能够解除啊？是9月27号。这主要是道路养护施工啊，并不是说城市这个水管网改造施工，大家伙就一定要记好了。它的封路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的，一天就受不了了，呵呵，从8月27号开始，一直到9月27号，一个月的时间，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吧，确保这个出行的这个安全啊，只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从长远的这个规划内容上来看啊，这个还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出行的。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些问题，但是都是想来想去的啊，都是在问候大家，不再互动了，非常感谢家人的这份热情啊，非常感谢。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时间里，要代表监制李刚、总监李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实际的一些问题信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呢，您不要过多的担心，也不要怕，我们。

0: 支持正义一方，为自己维权，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这回好了，我们生活呢有一个强大的这个护盾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锦州市律师协会。我们也正在这个研究策划啊，与锦州市律师协会看看更加有针对性的，能够为我们百姓提供服务的一些内容。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感谢我们家人们的陪伴，我们再见。
1: 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指挥，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燎。

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身旁。北京时间23: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鉴，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随之而来，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也可以把。

0: 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1: 对，
0: 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1: 哎，
0: 最近呢有一些朋友想买车想换车啊，很纠结啊，这时候呢您不妨呢参与节目试试啊。
1: 哎，
0: 我们呢帮您梳理一下啊，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啊，供您去参考。
1: 嗯，没问题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说特别喜欢绕圈子哈，我们觉得这个客观上来去回答您的问题哈。那大家也可以对于我们的回答做一个参考吧。当然买车还是您自己的事儿。
0: 对
1: 啊，我们这个一些建议啊意见只不过是您参考的事儿哈。
0: 是的啊。
1: 嗯，
0: 您希望哪方面的好一点啊，有啥自己的想法需求说出来啊，我们呢可能会根据您的想法啊，您在乎的点，
1: 嗯
0: 啊，需求，然后呢这给您推荐那么几款车，可能这个是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品牌不喜欢
1: 啊，
0: 外形不喜欢，
1: 对呀，
0: 内饰不喜欢啊，等等等等，那就您自己的事儿了啊。
1: 对，但是有一点哈，您要想买这个什么车呀，或者有这个意向的话，把您的这核心需求说出来，
0: 很关键啊。
1: 啊，太关键了，还得把您的预算告诉我。
0: 对，
1: 您别到时候我买台车，你帮我参谋参谋呗，完您也不说预算。
0: 是呢。
1: 那咋参谋啊？
0: 对呀。
1: 现在这车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
0: 哎，这每天都有新车上市。
1: 对。
0: 啊，这个上市呢，这个现在我看了，基本上都以新能源
1: 啊，
0: 方盒子
1: 啊
0: SUV 为主，
1: 就一看都那型的呗。
0: 对，
1: 一打眼儿全是方方的
0: 啊。是的。叫小方吗？嗯，
1: 叫小方啊，辫子粗又长那种的。你说有的时候吧，这个大众的审美也挺有意思啊，就是它分波哈，这一波就是喜欢那个方盒子型的，然后就是车企全都造那个方盒子型。
0: 是呢，现在你看出的都是啊，你包括前两天我说到这个传奇的传奇月七，
1: 嗯，
0: 啊，也是中大型的方盒子的，
1: 嗯，
0: 新能源的 SUV， 啊，搭载8838芯片
1: 啊，
0: 算力高达300K
1: 哦，
0: 哎，
1: 越来越厉害了哈。
0: 这个动力上啊，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
1: 嗯，
0: 这个挺好看，
1: 就是那种很硬朗的感觉，
0: 方盒子吗？
1: 对，
0: 嗯。
1: 看起来也挺霸气的啊。
0: 是呢，哎呀，这个看看定价吧。
1: 嗯，
0: 哎，然后内饰啊，我跟你讲也是那种有种这种叫什么未来战士机甲风，你觉得你坐在车里开的不是车，
1: 是个机器人儿，
0: 你觉得你面前开
1: 变形金刚，
0: 怎么是一台像宇宙飞船呢？
1: 啊，有点那意思哈。
0: 哎，
1: 而且现在车也不考虑什么风阻不风阻的了，
0: 那考虑那干啥？
1: 对，你就是反正就是阻力越大越好。
0: 管那个呢？
1: 对，那完全都不讲什么流线型啊，就是方。
0: 有，对，
1: 就是一个方，越方越好啊。
0: 嗯，看就比谁方。
1: 嗯。哎呀，这是远方说不说预算的，坤总直接就推劳吧。
0: 劳啊？
1: 嗯，
0: 行。
1: 他也不说预算呢。
0: 没问题。
1: 我记得昨天有朋友发信息，就到最后也没说预算哈，
0: 嗯，
1: 就是说，哎呀，这个你不说预算还是不行的啊。虽然说现在咱那个一些什么豪华品牌也是下探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了啊，
0: 嗯，
1: 也能够得到了，但是你也得说预算呢。
0: 当然了，很关键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刚才提到这个，
1: 嗯，
0: 包括说造型硬派的同时，
1: 嗯，
0: 它内部搭载了一个高通的8838芯片，
1: 这啥概念？
0: 算力很高，
1: 哦，
0: 达到了300K D Max，
1: 这是，啊，这啥概念？这是
0: 概念呢？
1: 嗯，
0: 你就记得快就行了，
1: 啊，就不是说反应老半天那种。
0: 就是，别的事儿，
1: 我给你想想
0: 啊。
1: 哎呀，就完了，就完事儿了，就出来了啊，嗯！明白明白，
0: 懂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就比如说你做的，
1: 嗯，
0: 可能是普通的一些什么航空公司，
1: 嗯
0: 啊，遇到一些什么天气啊，他得等一等，
1: 嗯
0: 啊，可能这个在跑道得有这个肉一会儿。
1: 对，
0: 我做的是山东航空
1: 啊
0: 啊，别人不飞，我能飞，啊，别人在平稳飞呢，你就看山东航空
1: 嗖一下就飞过来。
0: 必须快，
1: 明白，这个算力必须得高哈。
0: 那不高能行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看，别人还说我8155呢，
1: 嗯，
0: 这8838都整出来了。
1: 他是81，人家88了都。
0: 嗯，然后呢，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座舱看起来像宇宙飞船。
1: 对呀，
0: 你大家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为啥给你也会给你这种感觉，啊，它里边这个
1: 嗯
0: 就是啥呢？它

0: 配合着呀，四十多个实体按键和航空按键，
1: 不是这个。虽然说吧，我挺喜欢实体按键，你整四十多个，你这有点迷糊。
0: 所以说，它看起来像宇宙飞船嘛，
1: 对，
0: 开船叭叭叭，
1: 全都是按键，
0: 哎，各
1: 在顶上按呢，
0: 哎，各种各样的。
1: 不是，这真是在顶上按的，
0: 前后左右。
1: 反正实体按键比较多，像宇宙飞船哈。
0: 但是这个吧，确实像东梅说的，我也喜欢这种。触控屏幕啊，结合实体按键组合，
1: 对呀、
0: 啊。但这四十多个，
1: 你有点太多了，你
0: 属实过激了。
1: 我这十个都能给我绕懵了，你说这四十多个，我估计有几个就是打入冷宫，总也摸不着的。
0: 你看，有的时候那电影，
1: 嗯，
0: 就是那特工啥的，是吧？坐在什么这些这种这高科技的啊、
1: 嗯、
0: 这些工具里边，
1: 嗯、
0: 啪啪啪啪各种各样的。
1: 我就在想，他咋能记住了呢？这哪个干啥的？
0: 干啥的是吧？
1: 对呀、啊。
0: 你开这车，我跟你讲，也有这种感觉
1: 啊。哦
0: 啊，反正这咋要不就一个都没有，
1: 嗯，要不就给整四十
0: 多
1: 个。这你不喜欢实体按键吗？来，
0: 我给配上。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了啊，
1: 嗯，
0: 1.5T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
1: 嗯
0: 啊，这个目前电机的参数不知道啊，但是呢，电池它有三种容量，一个是28.3度、38.8度，还有一个45.9度，
1: 嗯。
0: 纯电续航里程呢，基本上是116、180、188、
1: 嗯、
0: 啊。这车呀，采用是承载式车身，搭配嵌入式大梁的设计，
1: 哦、
0: 啊，也能提供一点通行能力，
1: 能提供一点通行能力，就通过能力还能有一些，
0: 很帅啊。
1: 是
0: 很帅
1: 啊。我估计喜欢这种硬朗范儿的，肯定都会眼睛发光哈。嗯。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啊 ，A 说预算12以内啊，先把预算告诉我们了。说有一台10年的还是10年的，旧车，想买大狗 Plus 1.5，不知道怎么样，或者推荐同价位性价比高的。
0: 您啥要求？
1: 哎，
0: 才能推荐吗？
1: 那是，
0: 对吧？你说就买个 SUV 呀、啊，就行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啊，这个性价比呢，你自己是怎么理解？
1: 对，
0: 啊。纯油的还是这个插混的也能接受？
1: 哎，这问题还挺多，毕竟我们啰嗦，这都是必要的问题。
0: 因为现在的这个混动力形式太多了，它不像以前就是汽油。
1: 对呀、
0: 啊。啊，无外乎就是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
1: 是加个对。
0: 这个对，我你是买涡轮的，我不买涡轮的，我买自然吸气，或无外乎有啥加一个这个丰田本田的混合动力，
1: 哎、
0: 也就这几个动力。
1: 是。
0: 啊，现在多种多样啊。
1: 嗯。
0: 增程的，插混的，油混的。纯电的，啊，你这太多了，完纯油的。
1: 对，而且你这预算12以内的，基本上你都能看看。
0: 那一抓，夸差一把。
1: 哎呀，所以说我们就得问您这么多问题。所以，哎呀，您再听嘛，再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哈、
0: 嗯，
1: 或者说你直接拨打电话，因为你要是想这个细聊的话，热线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效率的。
0: 当然，你说这个12万以内，太多选择了。
1: 嗯。
0: 现在的车啊，嘎嘎便宜啊，那相当便宜了，真的。
1: 嗯，
0: 你自己再合计合计啊、哦！
1: 嗯，
0: 对，12以内太多了。你什么吉利博越了啊？然后什么C5 Plus 了？
1: 嗯，
0: 捷途旅行者了？你这都，你它多不多？
1: 这就随便抓的。你要是再细聊的话，你打电话吧，3800380，按3号键。
0: 真的嘞，你这太多了啊、哦！太多，太多，太多。
1: 嗯，对对。真是怎太多呀，
0: 太多的借口。
1: 对呀、啊、太多、啊、
0: 太多的理由。是真唱吗？
1: 是真唱。
0: 有这么苦情吗？
1: 挺苦情的。对，那歌是挺苦情的。多有的时候就不好选啊，你可以把这个范围的缩小一点，然后把您的就是具体的要求告诉我们哈。嗯、
0: 啊、是这歌吗？
1: 对呀、
0: 啊。

0: 哎呀，这个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不过只会好好活，也会消失无踪。你
0: 是这有的时候多也是一种痛苦哈、啊。
1: 哎呀，
0: 啥事不能太多哈、啊。
1: 这不听完之后真的。

0: 哎呀，这歌是不是唱给关老板的？女朋友太多，晚上要是多情人，哎，你说其实多情能体会到很多人间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
1: 他不单纯是这个女朋友多呀，
0: 啊，
1: 女搭档
0: 啊，对，你看看，
1: 不配。不乐意呀、啊、
0: 嗯，
1: 还找我来说了呀，
0: 你看我一想就是
1: 白老四出门了、
0: 嗯、
1: 你给我配个女搭档呗，
0: 必须得，
1: 我 咋的自己就上不了节目了，
0: 不中就上不了。
1: 就这么回复的，你给我配不配吧，你说
0: 那坤总肯定给得给配个女，你这个女主持人，
1: 你说这今天给我米兰累的，
0: 嗯，对呗，
1: 啊，下节目之后那精气神接着头一下
0: 酸爽，
1: 嗯、
0: 见着坤总就说：“坤总，我很酸爽啊。嗯”那主要是这个关老板自己一个人上不了节目，忍受不了那种独自一人的寂寞，享受不了孤独。你说哈，这孤独有的时候需要人去享受。完，关老板不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不能孤独哈。
1: 哎呀，
0: 啊，必须都得有伴儿哈。
1: 有首歌送给他，
0: 什么歌啊？
1: 这歌没听过
0: 啊？不是，你这一杆子给人支的。
1: 送给他，大家是不是都没听过这歌？多经典的歌，
0: 这歌太有辨识度了。哎，这歌特好听、哦。

0: 太苦了。
1: 哎，就张宇这个声儿啊，
0: 嗯，
1: 太有辨识度了。
0: 对呀，
1: 曾经我看过一个综艺，
0: 嗯，
1: 有张宇，还有薛之谦，
0: 嗯，
1: 薛之谦就问张宇，
0: 嗯，
1: 这个宇哥呀，你说为啥我这唱歌他咋就不火呢？
0: 嗯，
1: 啊，他然后张宇说你这个差点辨识度，
0: 嗯嗯，
1: 啊。你听没听过这个张宇唱那个演员
0: 啊、哦？张宇唱的演员哈，就是把薛之谦那歌他唱了一下哈。
1: 那对，一下子变成、嗯、一看就是
0: 。但是有一点，就他要唱那就蒙面歌王啥的，那肯定就猜出来了，他太有辨识度了哈。
1: 啊对，
0: 听听他唱的这个有吗？
1: 没有，好像我听听。
0: 听不了。
1: 听不了。
0: 没有这个适当的音源。
1: 所以说就是，然后薛之谦反应快。
0: 啊、
1: 嗯。明白了。
0: 嗯。
1: 你是那么唱是吧？
0: 嗯。
1: 啊、哦。

0: 天，
1: 哎呀，
2: 你看张雨生特别他那
1: 是，对，他是那种，
2: 我觉得他是第一个，你说他的嗓子算烟嗓吗？
1: 反正就是那种颗粒感特别强的哈，
2: 不算烟嗓是不？
1: 也不算烟嗓吧，就是颗粒感很强，
2: 不像烟嗓。
1: 嗯
2: 啊，但是特别有辨识度。
1: 对
2: 啊，
1: 就有特点。
2: 你说阿杜算？
1: 太算了，阿杜那时候声音也是啊，
2: 算烟嗓不？
1: 阿杜好像也不是说烟嗓，
2: 不是吗？不是吗？
1: 听听，就沙哑范儿吧。

0: 我特别好奇，就当时他这个歌词是怎么过审的？
1: 对，那你不能往深了想。
0: 两个人试了一夜，
1: 哭的，哭的，行吗？
0: 但我觉得张宇和阿杜啊，
1: 嗯，
0: 绝对属于烟嗓的一个鼻祖，算不算？
1: 嗯。
0: 然后现在你看一些这个各大一些平台呀、啊、抖音短视频
1: 翻唱，全写烟嗓版，
0: 全写烟嗓版。
1: 对。
0: 哎，先听个这歌，你听听我。
1: 听听。
0: 这也烟嗓版、啊，最近很火的。
1: 听听啊。
0: 这名还叫 Daddy， 好玩意
1: Daddy 啊。
2: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

0: 今天咱是烟嗓版的爱车听听看啊。
1: 你就说这个
0: 有味道，
1: 他这个烟嗓，
0: 嗯，
1: 是不是也挺有味道？
0: 对呀、
1: 啊。但是我就说人家那张宇啊、
0: 嗯、
1: 和阿杜的就是鼻祖，
0: 对，
1: 真的现在一下就回来了。
0: 嗯嗯，
1: 我特别期待啥时候张宇的歌能被这些人再翻唱一下。
0: 嗯，再翻唱一下哈。
1: 刚才那个什么，
0: 嗯，
1: 一个人天荒地老，
0: 嗯，
1: 多经典。
0: 对对，
1: 张宇歌真的，而且主要是他那个词，
0: 关键他得跟十一郎他俩搭档，
1: 必须他俩。
0: 没有十一郎，他就那个歌就没有灵魂了。
1: 对，没有灵魂。
0: 这夫妻档嘛，哎呀，真是。
1: 我知道他想要啥词儿。
0: 对呀，太了解他了。
1: 嗯
0: 嗯，哎呀，这一翻一翻经典呢、啊，确实是。感慨啊，你看现在的一些歌曲基本上都是翻唱经典，
1: 当然了，
0: 然后他们才能火起来，
1: 是呢，
0: 嗯
1: 嗯，
0: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哎、
0: 啊，就不用努力了，自己不用不用去那什么了、
1: 哎、来看看这个，不是
0: 啊，
1: 我放了这么多首歌啊，
0: 咋的，
1: 这个 A 一百你上哪去了，
0: 嗯，哎，对呀，
1: 这是我这人干啥去了，
0: 我们特意等你呢啊， A 一百你在听节目吗，是在开车吗，还是给我们回个信儿啊，10:09发的信息啊！
1: 一走一会儿说老关又开始
0: 啊
1: 换搭档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
1: 他不换不行。
0: 对，
1: 渣男，妥妥的渣男。
0: 嗯，他就自己，好像郭老板真没自己上过节目，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必须得有个，还得女搭档，男的都不行。
0: 对呀，你看看谁？东风四幺说了，期待郭老板坤总你哥俩上一期节目，看看啥情况。
1: 你觉得我俩能互相谁搭理谁吗？你是？
0: 对，这是一期沉默的节目。
1: 啊、就是你说吧，你说都你说。
0: 对，你说、
1: 嗯、
0: 啊，你有理你说。
1: 你先说
0: 啊，都你说行吧？你说都对，你全说了。他俩就必须得隔空互掐才有意思。
1: 是是，哎呀，我哥俩上一期节目，真是。靠这语气，
0: 对，他俩所有，他俩三观所有观都不一样，你没发现吗？
1: 他说我就唱，
0: 嗯，
1: 招弟我就比他事儿大。
0: 哎，这两天反正大家听这个早班车的时候，是会听到这个郭老板和不同的女搭档上节目的啊，同时呢，这个哎，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啊。
1: 嗯，怎么说？
0: 今天是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开启的日子啊。
1: 嗯，
0: 8月14号嘛。
1: 啊，对对对，
0: 14号咱就已经重磅开启了，然后到19号。
1: 对。
0: 啊、嗯，
1: 今天呢开始，然后呢，
0: 对，
1: 明天我们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干杯，
0: 千人干杯啊。
1: 嗯、
0: 哎呀，想想
1: 喝不喝你完事儿。
0: 想想就很激动。
1: 对。我们就不单有酒、
0: 嗯、
1: 啊，龙回头啤酒，你明天啊、
0: 嗯、
1: 随便喝，明天记住，明天随便喝，
0: 嗯，
1: 19号也能随便喝，但是你得先花7.7块。
0: 对，
1: 啊，
0: 七夕嘛，
1: 千人干杯，
0: 嗯，
1: 然后呢，明天15号当天，你这7.7块不白花，
0: 嗯，
1: 700cc，
0: 嗯，
1: 还有这个饮品，指定饮品你可以喝，
0: 嗯，
1: 但是是限量的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就得先到啊。先到先得，
1: 哎，然后呢？你说，哎，那我光喝你没有吃的能行吗？
0: 那咋办呢？逛啊！
1: 我给准备了榛子，
0: 嗯，
1: 行吗？
0: 太行了！
1: 榛子、
0: 坚果、
1: 坚果，我还给准备了水果、火龙果，
0: 厉害
1: 啊！还给你准备了烧后营子的熏鸽，
0: 哇塞，那就妥了。
1: 但我指的是人家这个商家来啊，你自己去，
0: 你逛去，
1: 你逛去，自己你就哎呦，我就刚喝一杯啤酒，啤酒是随便，你这些东西自己花钱买去啊。
0: 对，你逛逛逛逛啊。
1: 哎，
0: 这个我们整个这叫时髦大会吧，这整个一条街应该是特别热闹的啊、
1: 嗯、
0: 大家呢这个边喝着小酒哈，然后畅饮哈，15号那天这酒龙回头啤酒是畅饮的，
1: 是的，
0: 还有个700cc 的一个品鉴的就指定的、
1: 嗯、
0: 但是先到先得的，然后呢您19号七夕当天还可以再来一波，
1: 对，然后呢现场的话呢我们还有宫灯飞天，
0: 对，
1: 乐队 DJ，
0: 对, 对，
1: 我的天，我都不敢想象现场多么的热闹，
0: 那肯定特别热闹了，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明天呢，
0: 嗯，
1: 我们还有在现场，
0: 嗯，
1: 有很多我们你想见的主持人
0: 都能见到哈，哎呀，那一定要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已经重磅开启了、嗯、现在大家还可以扫码，就是你发送市集两个字，
1: 嗯
0: 啊，然后会有个二维码，扫一个7.7就可以参与我们这活动了，
1: 是的，
0: 嗯
1: 啊，非常的合适，非常的给力啊，
0: 对的， 石远芳说到干杯，此时此刻想起了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哈。
1: 那我播过了上次。
0: 对，上次播过了。
1: 嗯。
0: 上次就是这个烘托气氛的歌有，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和往事和解干杯的都有哈。
1: 对。
0: 嗯。
1: 和朋友干杯的
0: 都
1: 有。都
0: 有，对，然后和这个自己的恋人，哎，有没有这夫妻俩没事就干两杯那样的？
1: 这样最好。
0: 对吧？
1: 真的。
0: 你感觉哈。
1: 最好的朋友就是彼此。
0: 嗯
1: 啊，你想说的话，然后呢，这个俩人说一说，唠一唠。
0: 嗯
1: 啊，最好的下酒菜你知道是啥吗？
0: 是啥呀？
1: 嗯，精心打扮的另一半。
0: 哦，是啊，秀色可餐哈。哎，还真是，这还是挺有仪式感的。你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在烟火生活当中，您可能你看到的你的另一半呢，都是这个操持哈，就是怎么说忙来忙去的样子。如果有一天，哎，打扮的精致，然后两个人推杯换盏，到我们那个交广市集去一趟啊，我觉得可以完成这种仪式感。
1: 对，
0: 嗯，
1: 这个 A 一百桌一直在听
0: 啊，干活
1: 干活呢，不考虑新能源，就是燃油的，
0: 嗯。
1: 就要 SUV 国产的
0: 啊，
1: 外不是你外形好看，这东西我咋给你整？
0: 对，这你得自己看着好看。
1: 对呀，刚才我给推荐闹多了，
0: 嗯，
1: 就要国产的，
0: 不要新能源，就要纯油的，要 SUV 国产12万以内的。
1: 嗯
0: 嗯，
1: 是啊，
0: 嗯，
1: 刚才推闹多国产的，
0: 对，
1: 行，你看这一个也行，啊，刚好推了几个都行，啊，
0: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些，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听到没有啊？有的你这像有的你这预算不够啊，你自己看那什么 Plus 那个大狗，
0: 嗯，
1: 也行，你觉得那样就好看了。真是人和人的审美不一样。
0: 那可能就是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呗。
1: 我看这个我就没咋看出来好看的，我就看出来挺硬派。
0: 嗯，
1: 我是喜欢这种的，是吧？
0: 那他就是喜欢这种哈。
1: 街头旅行者也这样的啊，方方正正的啊。行，
0: 嗯，
1: 剩下的就是那种偏城市型的，要不你我给你推一个212，
0: 这个更硬了，
1: 但你预算有点不够，嗯，
0: 差点哈。
1: 对，剩下就都是那种，哎，这个哎传统 SUV 的造型了，
0: 嗯嗯，
1: 啊，就那几个吧，国产的，反正，传奇 GS4 了，啊，博越 L 了，
0: 这些预算都够吧？
1: 8了啥的，
0: 差不多
1: 75啥的，你都够，你自己就反正国产就这些，
0: 也不少吧，啊，也好几种呢，您得去看逛逛吧。
1: 对，那自己看啊。
0: 哦，嗯，是的，这位朋友根儿，啊，发来信息了啊，看他怎么说。他说从10:09开始听节目的，听半天还没听着那40多个实体按键的车到底是啥车？还有啊，是啥车来着？
1: 广汽传祺吗？
0: 啊，哦，广汽传祺，
1: 月七吗？
0: 是。以后换车，车载音响必须得好，不然对不起咱这汽车加音乐的栏目。
1: 你说的，多少有点点扎心。
0: 你看看，我们先进路况吧，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声响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个时间附属港南北双向是比较顺畅的，附属院南门呢车有点多，北京路的东西双向现在是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再有就是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东西双向有缓行，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的。利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相对大一些，在排队呢。那南向北的方向没有问题。这个时间 间呢，这个凌云转盘现在依然是车比较多，尤其是这个西向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现在车是在排队缓行。公铁桥洞目前呢，几个公铁桥洞还是相对好走，但是呢，世英桥洞我们看到了由北向南的方向，是车是比较密集的，然后南向北的方向呢是相对顺畅的。好了，过了公铁桥洞之后呢，我们再看看桥洞以南的情况啊，人民街道和平路这一段现在是延安路到和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压力比较大，汉口街上海路从延安路开始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的目前压力也是不小，上海路汉口街东西双向还是可以的，然后呢上海路儿童公园的门前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比较大，西向东没有问题。老城区其他情况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的沿线吧，云飞街呢目前是从解放路开始一直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压力比较大，南向北呢是非常顺畅的。看看桥面，目前桥面还行，但是云飞大桥我们看到下了桥之后呢，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个一条云飞街到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这一地方啊，北向南是排满了，这都是往南边去哈。那南向北呢是没事儿啊，非常顺畅。再有呢就是临川路到中央南街这一段啊，就是实验学校陵南校区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密度大，西向东没有问题。城市以南其他路段，哎呦，看看灵溪大街啊，今天灵溪大街这儿呢也是相对车是多一点，尤其北向南的方向，那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好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1: 是的啊，看到清风发过来一条消息啊，说新奥迪 A6 的3.0推荐嘛，50多的老男人开
0: 啊，
1: 不是这个50多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为老男人？
0: 谁知道了，正当时啊，
1: 当然
0: 正当年呢，
1: 很年轻的了。
0: 对呀，
1: 啊，这个我不是你清风你还在吗？
0: 嗯，
1: 不好意思，刚才这个过去10分钟了
0: 啊，对哈，
1: 我们这报了点路况，这个说了点别的事儿，
0: 清风你要是再听的话给我们 发条信息呗，告诉我们您还在吗？
1: 是的。
0: 嗯，
1: 北京打个电话呗。
0: 对
1: 啊，
0: 我们的热线记好，3800380，按3号键啊。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个有朋友打铁粉，
0: 哎呀，要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呢，这是。
1: 哎呀，这叫啥安营啊。
0: 嗯，
1: 林波波安营，24年关注的，这头像是你不？
0: 嗯。
1: 哎呀，不错，
0: 肯定是吧？
1: 不错，不错
0: 啊！莹莹还没进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呢，哈、
1: 嗯。
0: 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一款大芒果，特好吃，攀枝花的凯特芒果。
1: 是呢。
0: 啊，喜欢吃芒果的啊，这可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到手是4.5斤。然后呢，这个限时优惠是27.9元起，就是4.5斤到8斤，您可以随便选啊。肉厚糊薄，一口下去全都是肉啊。然后呢，这个单管一般能达到400克到600克吧，有两种规格，您可以吃到过瘾，而且是产地直发的，现摘现发，特别新鲜啊。这个4斤半才27.9元，那比水果店要便宜一半呢。产地直发，新鲜的凯特芒，收到就知道不一样了。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啊，来去抢购一下。今天我们推的是攀枝花的凯特芒果啊。好了呢，清风呢说在一直在听呢。好的，清风在听就好啊。他说新奥迪 A6 的3.0是否推荐？其实跟年龄咱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哈。
1: 必须推荐。
0: 嗯，
1: 3.0还寻思啥呢？啊，3.0嘎嘎的。
0: 嗯。
1: 啊，大夸夸。
0: 夸。
1: 啊，大夸夸。
0: 大夸夸。
1: 啊。367匹马力 V 六，
0: 嗯，
1: 啊，3.0T 适合你，
0: 对，
1: 开着成熟稳重，
0: 嗯，
1: 成熟稳重当中呢，还透着点那种年轻、这个活泼
0: 啊、哦，多好啊！
1: 真的嘞，
0: 50多岁，那这我觉得是男人最好的时候。
1: 那可不，哎，行，哎，而且开着这个底盘的感受啊，确实不错，
0: 嗯，
1: 啊，
0: 好，这个清风有听到哈。我们节目对于您的选择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估计是会挺适合您的哈。
1: 是。
0: 嗯，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交管市集大家也别忘了关注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锦城辽西郡门前会特别的热闹，大家去关注一下。那想这个15号和19号跟着我们千人干杯的，参加我们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发送“市集”两个字。市呢就是早市儿夜市儿的那个市儿哈，集呢就是集合的集哈，然后就有个二维码蹦出来之后扫7.7元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15号呢，除了跟我们千人干杯之外呢，还可以去品鉴700cc 的指定的饮品，先到先得。19号您还可以再来啊，这个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交广市集。好了，稍后是广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了，这里是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刀哥赵亮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问候一下刀哥。你好，赵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啊，跟大家聊一聊二手车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二手车检测在这交易环节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二手车检测在这个交易环节中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对于确保这个交易的公平性、透明性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特性。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保障我们这个车辆信息的一个透明度。通过专业的检测，可以全面了解车辆的这个实际状况。包括这个机械性能啊、外观呐、内饰啊、历史事故、维修记录等等吧。这些信息呢，对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这个购买决策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因为你这些不明白的话，消费者心里边也是犯迷糊哈。
3: 咱们老话讲就是画魂儿嘛。
2: 对呀，就画魂儿啊！我也而且就是心里边总是不托底的感觉。
3: 不托底。那第二点呢，可以提升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个交易信心。在这个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车辆的这个实际状况。那一个这个公正啊、透明的这个检测过程，可以大大提升消费者对于车辆质量的信心，从而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这个交易纠纷。那第三点就是说，可以防止欺诈的行为的发生。那二手车交易存在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可能会隐瞒这个车辆的这个真实状况。如这个事故车呀、泡水车呀等等，那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检测识别这些有问题的车辆，防止欺诈行为的这个发生。
2: 这也是消费者比较关注的，因为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它修复的你根本看不出来，
3: 对
2: 吧？
3: 对，
2: 肉眼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就得是专业检测。
3: 所以说我们这个检测是通过一个检测师的这个平时的经验呢，还有我们一些专业的这个工具啊，
2: 有设备，
3: 对，去防止这些行为的发生。那第四点，就是说可以促进市场公平的交易。那统一的这个检测标准和流程呢，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确保所有的交易的车辆都按相同的标准进行来评估，避免因为车辆状况的差异啊，导致不公平的这种交易。那第五点就是说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那有了准确的这个车辆检测报告，那买卖双方呢就可以快速达成交易，减少因为车辆这个车况不透明。

0: 明而导致的这种反复谈判和检查，从而提高整个交易过程的效率。那第六点是为这个定价提供依据。车辆检测结果呢，是我们这个二手车定价的重要一个参考依据。准确的车辆检测可以为车辆提供这个市场价值的有效评估，从而帮助我们买卖双方达成一个合理的交易价格。
1: 对，就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嘛。
0: 对，通过这个车况来判定价格。
1: 对。
0: 那第七点说可以增强行业的这个信誉，规范的检测流程和公正的评估结果有助于提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者来参与到市场交易，从而推动这个行业健康发展。那第八点就是说适应政策的这个要求，随着政府对二手车市场那个管理的这个加强，符合政策要求，带有检测报告已经成为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非常有助于这个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那以上说这么多二手车这个检测呢，在交易环节当中，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对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这个作用。
1: 对，现在咱买车都不用去找人帮着看啥的了，有的时候你找那个人，他也不见能给您看明白。
0: 对，
1: 咱就是找专业检测的地方，咱们做个检测，花俩钱儿也不是太多的钱。
0: 并且我们这个检测是提供这个检测报告的，
1: 是有法律效应的。
0: 对，有法律效应的。像熟人看完车况，也就是看了一下。
1: 对呀。
0: 对于我们这种有法律留痕的这种检测，还是
1: 更正规。
0: 对，更正规。对，而且我们会有出具回购协议。
1: 对。
0: 大家可能说回购协议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说。我们不但把这台车呢，进行一个268项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台车的价值进行一个评判，举例说啊，说这台车可能值市场价值值8万元，那我们会在这个协议里签署一个协议价格8万元，如果在100天之内，发现我们有错检和漏检的地方，按照协议的价格会把这台车回收回来。所以说就是双重保障，
1: 就是让大家更放心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买二手车呀，您别说什么水深水浅的，咱就到正规的地方去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放心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手边有10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联系一下啊。第一台呢是大众宝来，23年1月份的车，1.5排量呢，目前跑了38000公里，白色的。这车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65000。丰田卡罗拉是2000年7月份的车，1.2T 的，跑了7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现在售价是57000元。还有奔腾越 E 哈，这是25年5月份的车，是纯电的，565公里的，然后呢，它跑了2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售价77000。领克08是24年1月份的车，1.5T 混动版，这个跑了30000，然后呢，它的颜色是灰色，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18000。领克0923年8月份的是1.5T 混动版，跑了40000公里，黑色的，有1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35000。本田 CRV 这个车是25年8月份的，1.5T 跑了26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132000。还有一台哈弗大狗是23年10月份的车，1.5T 的，跑了60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这是两手哈，售价80000元。另外一台是本田的艾力绅，22年7月份的车，2.0混动的，这个是跑了71000公里，黑色的，有2件划痕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165000。还有一台别克 GL8 是21年10月份的车，2.0T 的，跑了140000公里，棕色的，这个车呢是全车原漆，一手，售价165000。最后一台是红旗 HS3，是25年8月份的车，跑了这个排量是0.4的，1.5T 混动的。它是黑色的啊，全车原漆，一手，售价是90000元哈。好了，那么以上10台车，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这个8054-8来取得联系啊。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了。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3: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2: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节目接近尾声了。清风发来信息啊，这个说我知道 2.0 的够用，但是呢有点六缸的情节。
1: 必须的，现在六缸得整。
0: 嗯，得整，得安排上。
1: 有八缸得整八缸，这都是宝贝了，
0: 嗯，
1: 没有了。
0: 对
1: 啊，趁现在还有呢，能买到，到手行啊。别以后就跟你说这2.0都是最大排量了。
0: 嗯，那很有可能吧。
1: 哎，你必须买，趁现在啊，支持你。
0: 对，买完之后不能后悔
1: 啊。这个阿莹啊，你这 AI 的呀
0: 啊，
1: 但是我肯定首先是板底好，
0: 嗯，
1: 底板不错，然后呢这 AI 出来的效果呢，
0: 嗯，
1: 也是这样的。
0: 哎，你发现没，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可能你第一眼看没看到他的五官什么样，可是从远处看先看到他的体态，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气质什么的。
1: 对，
0: 然后你才哎仔细看这个五官怎么样啊。当然五官也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个安莹整体的这个体态，
1: 你看他干啥的？
0: 搞美业的吗？
1: 啊，
0: 是吧？
1: 挨得我，你去。
0: 对。
1: 然后呢，你想进我们这个打铁粉啊？没错啊。然后呢，
0: 嗯，
1: 会弹出来一个小助理的。谁让你这为啥打完之后被弹？
0: 对呀，啊，为什么没有小助理的那个二维码呢？
1: 你就打一把，
0: 再试试。
1: 嗯。
0: 安莹，您再试试发一个铁粉。
1: 啊。这个在不在？还在听不？
0: 对呀，
1: 啊。啊，过去十来分钟了。
0: 嗯。哎。按理说发铁粉就应该出二维码，
1: 是
0: 不是
1: 呢？啊，这个想参加我们市集的，
0: 嗯，
1: 啊，您抓紧时间来参加我们这7x7的千人干杯计划。
0: 对，
1: 哎，在现场一起干杯。
0: 是的。
1: 啊，咱可以为任何事干杯。
0: 嗯嗯。
1: 嗯，哎，在。嗯。
0: 啊，那您再发个铁粉，一边开车一边听呢，哈。
1: 太好了，你再打一遍铁粉。
0: 对，试一下，
1: 啊，看看能不能进来。
0: 这必须得进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
1: 今天是啥芒果是不？
0: 对，今天是攀枝花凯特芒。
1: 哎，这蹦出来了。
0: 哎，这回好了哈，
1: 嗯，
0: 这回好了。然后就是进我们这个群啊，群里边有，就是我们节目为了感谢大家，然后呢给大家安排各种各样的福利，
1: 是吧？
0: 嗯，福利的分享。
1: 那个你现在来发一张自拍照我看看。然后呢我好知道是谁进群了，
0: 嗯，
1: 我得，
0: 嗯，
1: 不得认识一下嘛。
0: 对，
1: 然后我跟小助理呢这个沟通一下新进群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叫安莹的。
0: 是的，
1: 啊，那这个芒果你叫他买芒果，你他买一个，
0: 嗯，
1: 你给他发一个半，
0: 得给多发点，
1: 多发半个。
0: 哎呀，发过来了，
1: 你瞅瞅，
0: 你看看这气质哈，
1: 真是。
0: 嗯，哦，妈妈在群里
1: 啊。
0: 哈，坤总说啊，那好吧，那知道了。
1: 啊，大姐在群里啊。啊，不错啊，这大外女啊。
0: 嗯嗯，这变成外女儿了。啊，妈妈在群里，好吧，进群啊，这群里有很多福利可以享受。
1: 是的。
0: 嗯，
1: 挺好的，就是我们这是就是又经济又实惠。
0: 嗯。
1: 啊，这东西呢都是生活的一些用品。
0: 对，有吃的，有用的，然后呢就主要是能帮您省钱。
1: 是，
0: 我们节目也没有什么别的方式能感谢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吧，给您讨好物，然后让您花少的钱买好东西吧。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哈。好啦，那朋友们说说笑笑的，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
1: 哎，
0: 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嗯，
1: 好的，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2: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0: 好，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嗯，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和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
1: 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
2: 你别总。
0: 总
2: 溜号，你这一天天，
0: 我就想咱俩刚才唠嗑那个
2: 你别再想了，你赶快的
0: 闪现的镜头
2: 真是。
1: 哎，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前两天呢，在办公室跟几位朋友就同事就聊天，聊到什么了呢？还有几年退休，
2: 有点快了吧？
0: 还有20多年。
2: 说呗，
0: 跟你学的
2: 20多年，
0: 跟老
2: 我们乐是不退休的，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这电台发展这么好，那不多亏有乐啊，对不对呀？那乐走了，电台咋整？经济广播咋办？
0: 没地球没走都一样转，
2: 那你跟唯独就乐不行。
0: 就我不行是吧？
2: 好好干啊！
0: 就唠嗑唠呗，还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2: 那你到底还有几年退休啊？
0: 还有20多年呗。
2: 你看，
0: 欢迎张世霞霞姐，欢迎啊！哎，秋风，嘿呵，这么多呢。欢迎各位新朋友。今儿跟咱大伙儿唠了嗑，唠了闲嗑。
2: 既然都已经唠到退休了，那咱就继续唠退休呗。
0: 行，
2: 是不是啊？
0: 退休呗。
2: 你看我们乐哈，确实，办公室里边三三两两的，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不得唠一唠吗？
0: 可不，
2: 以后的打算，
0: 跟姐们
2: 退休之后的生活，
0: 姐们们
2: 是不是啊？
0: 姐们
2: 说组个队儿啊。组个团儿的，
0: 谁跟男的唠嗑没意思
2: 啊，
0: 对不对？
2: 所以你说，你就说吧，就是唠嗑，
0: 你一唠，哎，不定唠出来什么秘密，你就知道了。然后你上5楼传去，上8楼传去，唠着玩呢，就是唠嗑，唠嗑。
2: 你看我接你茬吗？
0: 不接，个人
2: 你说你的。那什么啊？其实你说咱们工作这么多年了，无论是刚工作的，
0: 刚参加
2: 工作十几年的，在同一岗位呢，同一个单位啊，工作了几十年的，
0: 对，
2: 总要面临退休。
0: 那当然了，
2: 退休呢，
0: 现在还有新政策。
2: 咱就说呀，现在有些朋友说，那我现在想退休啊，有点早，是吧？
0: 年轻
2: 啊，
0: 38、39。
2: 但是咱也不妨想一想，说退休之后呢，能干点啥？你包括就是咱们可能还年轻呢，但是爸爸妈妈们呢，已经早就退休了。
0: 那可不。
2: 退休之后呢，你看现在的父母是，是吧？有点什么样的运动啊？
0: 爱好
2: 是吧？哎。登登山呐，
0: 有吧？有
2: 啊，去野营啊，
0: 有
2: 旅游啊，
0: 是。
2: 所以我们其实也能够从中呢，得到一些启发。
0: 对，像参加一家电台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是不是？跟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唱唱戏呀，拉个胡琴，是吧？都行。那我呢，就不这样。
2: 对我们乐不这样啊，乐这个已经想好了，是吧？
0: 差不多吧。
2: 对，
0: 其实就是一直有这么个心，
2: 一直有规划
0: 啊。
2: 不就等退休了吗？
0: 跟
2: 那都什么规划？跟我们唠。
0: 退休之后啊，我就在老姨家附近买个小房，天天早起来买豆浆、买牛奶。
2: 我家附近的房子，你可能够呛能买上。
0: 租一个。
2: 租啊。我到时给你联系。
0: 租个1平的，完我把自个儿关里边站着睡觉，搁小绳吊上。
2: 也不是不行。
0: 万一哪天吊错了呢？完你给我。
2: 没关系啊，你有我电话呀。
0: 我都吊错了，就这样了。还有你电话。
2: 我电话就写你墙上。
0: 我给你托梦。
2: 四面墙上都有我电话，没有别的装饰品。
0: 是
2: 啊，装饰画一律撤掉。
0: 是，完刑警来了，就他干的，给他打电话抓的。你好好的啊，说这个。
2: 你离我那么近干啥？你都规划好了，你那个退休生活里没有我，我还不知道吗？
0: 那我上千惠家楼底租房子。
2: 又千惠了。我们乐是想啥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啊，可能我更熟悉一些啊。乐呢是想啥呢？有个山，玩个水。有房车，反就是有个车吧。 啊，
0: 你是不了解行情，
2: 一堆吃喝，
0: 以我的工资
2: 放车里，
0: 我是真的负担得起房车的，你知道吗？
2: 嗯，
0: 就是那个房车有很多种，有这种微型房车，有中型房车，有大型房车。
2: 嗯，
0: 豪华的咱就不谈了，跟咱们普通人生活离得太远。就说这微型房车，够我一人吃，一个人住，还能上厕所、洗澡。这车15万都超不过。
2: 你看看，
0: 嗯，
2: 啊，重点在于微型，
0: 对，
2: 就特别适配，适称。好，
0: 你去开大红眼去，去，你去开大红眼去吧。
2: 微型足够，
0: 就好像你够得着似的，这一天天的
2: 啊，微型啊，微型房车啊，对，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唠不唠？唠不唠？
2: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我告诉你，我有样学样，我摔门走啊！多烦人，这一唠个嗑吧，你说你就，
2: 好，
0: 就是房车，但是我不喜欢房车。
2: 哦，还不喜欢？
0: 哎，为什么呢？就是哥。我的感觉就是你开着这房车咣啷啷咣啷啷里边锅碗瓢盆
2: 咣啷
0: 就不舒服。我喜欢什么呢？皮卡车。就因为这事儿，我从那个小某书啊，这个某条啊，某音什么的，我都翻了遍了。后来发现，哎，有这么一款车特别适合我，而且它的改装啊几乎都不费什么劲儿
2: 啊。
0: 这个油呢也没超多少。你比如说，如果我真是想这个跋山涉水去，我就换 AT 胎，费油呢大概能费5%到7%，这么个程度，
2: 能负担得了。
0: 对，要是换普通的公路胎，就说我就是那个山南海北我去旅游去也行。为什么呢？说那个我这个儿不是矮吗，他这个皮卡的后座正好铺平了，就是我的床。
2: 哎，你看看，
0: 早上起来
2: 睡袋都省了。
0: 哎，把这简易的这个被褥啊一折叠，
2: 嗯
0: 啊，然后呢做的都是那个稍厚一点的布料的，盖脏了之后扯下来直接扔洗衣机里，咕噜咕噜就洗，能洗，这还简单。
2: 你看多好，
0: 啊，都考虑到了。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啊，那个一切打理完毕，开着车你就奔那个下一个旅程，就这样走。
2: 嗯嗯，
0: 后边那个这个尾箱啊，搁那个平滑盖，
2: 嗯嗯。
0: 里边可以装野营的装备，装一些救援的装备等等，而且你仅仅用1/3的车厢就足够了。
2: 啊，
0: 哦！你说你路上遇到个美女，你的车还能装的，多好！
2: 你看，考虑的就很全面，
0: 是不是？
2: 啊，就是得有一辆皮卡。
0: 皮卡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出去玩去，
2: 啊，
0: 两口子也够。仨人也行，
2: 嗯，
0: 四个人呢一样是可以的，
2: 是不是？
0: 对，
2: 你看，
0: 而且呢，这个新车也不贵。一般来说吧，你要会开汽油的，这个两驱的手动挡的啊，价应该是在7万-8万左右，落地价呢不超过11万。你讲讲吧，
2: 这我们乐儿都没问题，
0: 对不对？
2: 这钱的轻松，
0: 就算是你使劲开，100公里才12个油。你在市区里边，你开你那个私家车，超过5年-8年的，也是10个油左右。
2: 你看，
0: 你看
2: 啊，
0: 嗯，
2: 游山玩水，
0: 对
2: 啊，这就定了。
0: 我要不是因为现在还买不起，我早买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啊，这个买点那小越野车，大伙儿都知道那种啊，就是一去越野，谁跑他都跟不上那种，拽谁都拽不动的那个，哎，大伙儿都能明白，打到公屏上，打到公屏上，嗯。也适合一个人出去玩去。我的退休生活，
2: 退休之后还一个人呢？
0: 我给他娘俩楞家。
2: 你说你这日子吧，你就觉得你都退休了，就没多少有点变化呀。
0: 过神仙的日子呀，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呢？我将来是要成仙的，像你们凡人呢？
2: 你现在已经是仙儿了，
0: 是不是？
2: 嗯，半仙儿。
0: 嘘，别吵吵。
2: 不是，这大家都知道，明天是不是啊？
0: 4编号的管理人员，我们就是闲唠嗑的。
2: 这东西是啥呢？就是你说乐啊哈，就现在对于退休生活的这些规划哈，
0: 怎么着，
2: 就特别靠谱，是不是啊？
0: 你看，不遭灾不惹祸，是不是？
2: 都特别好。
0: 我就弄一皮卡车，副驾放一堆吃喝，多好，
2: 就差车了。
0: 嗯
2: 嗯，努力呗。
0: 贷款我也买一个，
2: 是不是啊？
0: 嗯，是，不贵。
2: 那个皮卡那个
0: 型号都有。
2: 座高低啥的都行啊。

0: 你非得唠这个吗？
1: 视线不会过于的那什么吗？我不是就怕为你安全考虑吗？
0: 有个东西叫马扎
1: 啊，
0: 还有一种东西网上买可便宜了，叫屁垫儿。
1: 妈，那得垫多
0: 好。你说你穿也是黑的，那心也是黑的，一天没完没了的。
1: 妈，我就怕你有危险呢。
0: 够着了。
1: 是哈，反正你得想到了。

0: 是吧？我操多大心呢？
1: 不用你操心，
0: 你真是好啊！你这到时候你说开车走了，我就乐呢，哪儿呢？啊，慢点开乐啊，平安回来，你这实在不行早点回来啊，嗯，回来给你接风。
1: 放我出去，我是后备箱。真至于吗？你真是的啊！
0: 真好，还是要有梦想。嗯、哎呀，正青春爱绽放说晚上
1: 好，
0: 打卡报道。
1: 哎、
0: 嗯，韩童也来了。
1: 嗯，
0: 这个还有谁？
1: 天使之翼，
0: 攀岩、蹦极、滑翔伞，乐儿退休之后的三大项目。
1: 你不盼我好啊？盼我好的才
0: 乐儿啊，哪儿哪儿都挺好。就你说这个蹦极、滑翔，这个特别不行，
1: 上都上不去。
0: 攀岩那就更别想了，
1: 是不是？
0: 是吧？
1: 没劲儿。
0: 他得你登也是难点儿，是不是？这个人
1: 滑翔伞太贵。嗯，看过有个女的，一边那个滑翔一边直播，还讲呢。有那个我的粉丝问我，就是在天上飞的时候想上厕所怎么办？没事儿，天上也没人儿，
0: 都是实话。
1: 对，
0: 但这个也乐藏尝试不了，他
1: 不
0: 行。
1: 对对对。
0: 还有说这个围炉煮茶的韩童，
1: 围炉煮茶呀，
0: 出租车宽敞，出租车，
1: 谁说的？没看着呢。
0: 韩童
1: 啊，出租车宽敞，
0: 多宽敞，车里能煮茶呀？啊，
1: 你不是韩童，是哥问你一句，
0: 疯了。
1: 你开过车没有？是啥车里边能围炉煮茶呀？你说的是半截煤吧？
0: 是不是啊？那多危险！
1: 就是那个进口的，有一种那个平头中型卡车，很多人都把它改装成了越野车了。为什么呢？柴油的，动力够。
0: 嗯嗯。
1: 或者 AT 胎，神马都不用。嗯，特别好，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像韩童说那个，在车里边围炉煮茶，你得上后斗的，而且还得是什么呢？他这个我说的平头的中型卡车，你还得是什么呀？嗯，政策允许，政策不允许的话，你这车厢没法改，特别长，你全浪费了。
0: 那车不能随便改。
1: 然后呢，你说你支个架，搭上棚儿。能拆卸的这胶卷是不管的，可是里边你想放床，冬天太冷了，你当不了房车、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说你还得弄个睡袋，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你要是真想，你还不如就直接买个我说那咣啷啷咣啷啷那个房车。
0: 妈，这是啥房车？
1: 对，
0: 咣啷啷，
1: 全顺就行。
0: 嗯，
1: 全顺人家直接有卖房车的，二十多万。
0: 嗯，是，现在就差钱了，这个钱慢慢攒呗，是不是啊？嗯，多钱是多呀，慢慢来呗。但是梦想要有，是不是啊？你看天使之翼说乐儿装个潜望镜，啊，这都可以。上天入地，这以后发展就
1: 无人驾驶，
0: 是不是？嗯，像车座放马扎，脚下踩俩空心砖，开皮卡就可以自驾游了，这都为你想到了，但是你这么说吧，我就不乐意了。我们乐儿不至于，
1: 不要假惺惺，
0: 是不是、啊？乐儿真是驾驶技术还是可以。
1: 我这脑子里边
0: 空心砖撤掉，
1: 闪过一千多个词要怼你们，这真是下不去嘴的，一个个的。
0: 明天妈妈老舅晚上好，明天特别入戏。
1: 对对对，你等着啊，都是周一的，让你看看。
0: 嗯，说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
1: 哎，
0: 给妈妈和老舅点点赞。
1: 谢谢谢谢，文武双全还是个女生。生啊，咱们都聊聊过。
0: 欢迎渤海，
1: 这个、欢迎，哎呦，对对对，渤海，
0: 欢迎好事发生，
1: 好事发生，
0: 音乐诗人，云果汁儿慕白，温柔二道，手留余香，刘军天然，
1: 欢迎大家伙儿，都唠唠啊，说这个退休的时候想干嘛？你们先唠着啊，一会儿我在群里边跟大伙儿互动。
0: 咱今天呢说的是退休生活，
1: 对，
0: 那我们听到的作品呢也是相关的。
1: 哎，首先呢是老年生活一二事啊，这个表演者是珊珊，
0: 一段脱口秀
1: OK
0: 作品。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啊，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

0: 年轻人把机会啊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他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1: 我的命运谁来改变？
0: 节目播出以后，好多媒体采访我，都快给我整成一个励志典型了。有时候我就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啊，一个老头不够用了。脱口秀是真的需要老龄化，好多老字号单位纷纷联系我，啊，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啊，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五个分享嘉宾，他们四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就我是坐地铁去的，啊，不是搞特殊，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爱心专座。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定了第二天早七点的返程航班，啊，四点钟就要起床。我说能不能给我定一个正常时段的航班？他们说正常时段都超预算，不把我当艺人也就算了，也没把我当老人。这么早让我走，看来他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春节期间呢，几个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敬老爱老联欢晚会，就他们让我给老人们送点温暖和快乐，我也需要啊。但我还是做了认真准备，就到那儿一看，满礼堂的老年人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的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就我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别的活动，比如春晚，啊，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五分钟的段子改了七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那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提词器？导演说，啊，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花，哦，啊，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庆老师，没想到吧，我也喜欢姐姐。哎呀，这当时给我激动的还以为是在做梦啊，因为刘晓庆整整比我大了10岁，看上去啊我比她大20都不止，啊，真的，晓庆姐不应该来繁华，她应该去浪姐。就为此啊，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我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儿子在他屋里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就我只好到处跑通告，到处接演出，结果越跑越有劲儿，越演越年轻，养儿真的能防老。
2: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老伴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

0: 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有些脱口秀男演员那不火也塌房。就我就赶紧安慰老伴儿，说你就放心吧，不可能，说我都老成这样了，那不可能摊上那么大的好事儿。就以前啊，我的工资交给老伴儿，演出费自己支配，上完节目演出多了，演出费涨了，我发现老伴儿最近经常让我顺道买东西啊，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说老伴儿啊，别让我顺道买了，你直接在美团闪购上下单不就行了。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不会让我们久等的，毕竟咱们这个岁数确实等不了他们太久。老伴一听行，那就用美团闪购，等会儿出去演出你在路上顺道下个单。看来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儿。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就多。哎呀，听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我开始刻意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做些家务，前些日子呢还带他去云南玩了几天。怎么说呢，就我俩现在这个感情吧，很难上再见爱人了。所以啊，我要特别感谢央视彩排的时候节目导演听到这儿也笑了，说这样讲审核肯定能过啊。谢谢大家，我是珊珊。
1: 这是珊珊带来的脱口秀，我们听珊珊呢可能不大知道她的年龄。
2: 对对对，
1: 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聊退休生活的这个作品当中安排了珊珊的脱口秀，是因为珊珊已经64岁了。
2: 好家伙。
1: 当然听声音很年轻，
2: 很年轻。
1: 对他呢，你看我们说就他讲的这个段子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切身生活，
2: 对，亲身经历。没有抱怨。
1: 对，
2: 这是最完美的脱口秀，
1: 日子过得很平凡很幸福。
2: 就是就是。
1: 来咱来看一看大家这个视频号评论
2: 啊，好家伙，唠得可厉害
1: 啊，都有哪些参与进来了啊，看看。金尊优越
2: 是他说退休了开一个乌尼莫克房车去旅行，我觉得都不能让上道，都跟装甲车似的。
1: 多少钱的就是啊，优越呀，你钱攒够了吗？有那笔钱吗？
2: 你敢拆秦公的船子吗？你拆一根就够。反正好几千根，你去拆一根。
1: 优越，你拆几根了？
2: 他你人家不能去，老姨家房子人家不动。
1: 我是傻你提是不是啊？你有要求你提，
2: 是你要哪根儿你取去，
1: 对，
2: 报老姨名，
1: 对，完你选。
2: 是啊，武警直接把给你提。
1: 老姨，我想要你家那个凿井旁边那个那林子挺好。完老姨看啊，那根儿啊，
2: 你俩
1: 拿抽。
2: 你俩吃啥了这是？好，
1: 天然啊，天然是新朋友吗？
2: 欢迎欢迎。
1: 还有谁？天使之翼。攀岩时候插画，蹦极的时候剪纸。
2: 对。
1: 滑翔伞的时候十字绣。
2: 没问题。你说你咱开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稍微低下头都有可能剐蹭什么的，你在天上随便你干啥都行，说我眯一会儿也够。
1: 那是昏过去了，乐儿绝对不能参与，乐儿想去我都不能让他去。必须蹬下来。
2: 是吗？
1: 干什么去了这是？
2: 你瞧瞧，
1: 上天还能回来吗？
2: 真关心我。不用你关心，
1: 你不回来你说完到时候是咋办呢？
2: 你成仙你这是。好事发生说有个想法，退休以后啊开个皮卡瞄着乐那辆车就给我当导航车了。
1: 好了，边听边开边听二位直播，

0: 肯定老开心了。
1: 是，
0: 你看，盯上你了，皮卡必须买。
1: 我刚
0: 考试发生，你啥时候买？
1: 嗯，我在聊天室里边回他了，我说我都怕我自个儿跑丢了。嗯，
0: 导航啊？
1: 对，有导航，现在导航非常精准。嗯、
0: 你跟导航，他跟着你。
1: 嗯
0: 嗯，
1: 你开导航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跟老姨，哎，他那意思就是咱俩得直播，一边开车出去一边直播。
0: 我就别去了。
1: 大家好，我们到新马泰了，这一圈游可开心了。
0: 我就别去了，是不是？我这一去，我怕乐嘛，那不安全，就是他在开车呀，分心啥的。
1: 咋？你磨叽一边开一边磨叽啊？
0: 就是我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了，
1: 嗯，
0: 但是哪有准儿啊？变化无常。
1: 欢迎柚子猫啊！还问呢，这两位是我旁边这位是你老舅啊，你管我叫妈就行。
0: 乐妈妈，小乐，嗯，一飞一老姨也可以叫老舅，
1: 行，
0: 欢迎
1: 啊，谁嘎嘎，说刚才炸个鸡蛋酱怎么着？
0: 差点把厨房炸了，所以来晚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手艺，得说行，就特别投入吗？
1: 姐就
0: 鸡蛋酱，
1: 姐呀、啊，
0: 崩了！
1: 你听妈跟你说，就是不会做就别做了，行不？太吓人了，炸鸡蛋酱还能把厨房给炸了？你是搁半桶油啊？是咋的？
0: 水有水了，
1: 有水哈、啊。
0: 嗯，
1: 来吧，讲讲啊，幸福故事怎么说的？他说我退休的目标呢是皮卡、皮裤、皮夹克，
0: 带着老姨和小乐。
1: 一人一件皮坎肩儿，
0: 游遍南北赛神仙儿。
1: 哎，
0: 就这目标了，必须的。
1: 你瞅瞅，你这诗写的好啊！皮卡、皮裤、皮夹克。
0: 你穿皮夹克，我俩一人一件皮坎肩儿，你咋想的？
1: 就咱仨是什么类组合呢？是
0: 是呢，
1: 这道行头啊，是冬天还是夏天呢？夏天你热，冬天不冷。
0: 还游遍南北，还赛神仙。
1: 那诗是不错，挺押韵。
0: 光押韵呢。你再琢磨琢磨、啊，穿戴上什么的。
1: 行，再琢磨琢磨啊。
0: 都安排好好的。
1: 嗯。
0: 明天说退休之后，我想闲暇之余写一部我的回忆录。
1: 书名就叫
0: 《明天的昨天》。
1: 哎，
0: 请老姨和乐哥给我指点指点。
1: 啊。
0: 如果有幸能出版，那就更好了。
1: 出版现在都是很简单了，不像过去了，就是各种审核，让出不让出的。
0: 让乐儿给你写个序。
1: 那这没问题，
0: 是吧？
1: 你是要余华的水平呢，是还是要谁的水平呢？鲁迅的水平哥暂时还达不到，郁达夫也行。
0: 老舍啥的往上整呗。
1: 他可能比我还高一级半级的，我、
0: 比你高半级，
1: 对，不能跟这老先生比，现代的、当代的，
0: 有跟你平级的谁呀？
1: 平级的呀，
0: 余华啊。
1: 你们咋说呢？就在广电行业跟我评级的还不太多，
0: 广电系统啊，
1: 我也只能吹到这儿了。
0: 话说到此啊，
1: 对对对对，
0: 等着这本书出版啊，完到时候多给我几本。
1: 金枝鱿鱼
0: 啊，西西鱼
1: 啊，戏曲展演还有票吗？哎呦。
0: 啊，这是说我们那个小戏那个
1: 小戏儿的那个、
0: 啊，
1: 看我们推送里边有介绍啊。
0: 嗯，
1: 哎，
0: 新木公式，我可以给明天写扉页。
1: 扉页，行。
0: 好事发生。
1: 怎么说的？
0: 说集体失踪，第二天就有可能上头条。
1: 标题又是
0: 好事发生，听直播被主播忽悠。
1: 开皮卡
0: 云
1: 游
0: 误入无人区，下落不明，呼吁网友提供线索。
1: 下落不明，哎呀，说到这儿，真是给那个大伙儿提个醒，像我这样的那个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啊，
0: 野性，你是充满着野性的一个人，
1: 就是我说我开的车呀，都不是我喜欢的车。
0: 哦，
1: 哎，
0: 那你喜欢的怎么不开啊？
1: 买不起。
0: 不是啊，不是经济上的事儿啊，是乐儿呢有其他的打算。
1: 没有没有，
0: 先从那个不太喜欢的开启。
1: 我快买得起了，我能积极攒钱呢。
0: 所以就是刚才这个皮卡呢，也
1: 对于我来说，低配是皮卡
0: 啊，
1: 高配是什么呢？那个我就不说牌子了啊，那个外国的这个纯越野车，
0: 越野车，
1: 对，越野胎 AT 胎的那种，嗡嗡嗡嗡，就是那种车，这是最对我胃口的。然后喜欢我就喜欢一个人啊，无论上哪去就各种狂飙
0: 啊，都自己
1: 对 就喜欢这种感觉。你看，你说为什么我一散心我就往海边开呢？沿着那个滨海公路，往西走到那个大凌河大桥，东边西边这个位置，
0: 是是是，
1: 一排路灯，就是最美的景儿。
0: 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身边多个人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别瞎唠，
0: 一刻都没有，
1: 一刻都没有。
0: 嘿，
1: 啊，就是这种感觉，
0: 谁能体会？
1: 啊，一种自由的感觉，
0: 羡慕。
1: 这是我心里边是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哎呀，
1: 走到哪儿完了，缺钱了我就上市里溜达一圈啊，胯小桌一只，是个胯小幡一杵啊，铁嘴神算。啊，小眼镜一戴，咔咔咔，
0: 看谁敢来！
1: 哎呀，你身上有胸罩啊！挣了钱儿，加班以后我就继续驰骋，
0: 驰骋。
1: 对，真的，这就是我真的。
0: 是是是，可以可以。
1: 欢迎天然，天然说什么呢？从小就听节目，第一次见二位，今天看直播没让
0: 我失望，
1: 失望，
0: 更喜欢小乐了。
1: 天然，男的女的？
0: 女啊。
1: 哥的电话是138，别别别，闹玩闹玩。
0: 你私聊，天然啊，他是真想跟你联系啊。
1: 小二郎，余生不扰，欢迎二位啊！别听听就跑啊，各位呀，是不是？唠了退休后的生活，我都说这么多了，老姨你没说呢。唠点正经的，不许不沾，咱不扯闲篇儿啊。
0: 哪有扯闲篇儿时候？
1: 你老
0: 我全是对你的挂念。
1: 我咋
0: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真有啥事儿，你一定把我电话给我记好好的啊。
1: 我车上都涂鸦，
0: 那车里的各个角落都得写上啊。
1: 不用，车厢涂鸦都涂你电话，人家以为是啥？
0: 车厢干啥？说的是你。
1: 我刺
0: 驾驶室
1: 纹身上，纹身上
0: 是不是啊？
1: 身上纹都你电话。
0: 那别的是吧？咱不能过，对不对呀？反正你都得有，是不是啊？你但凡是好像有一天早上起来想不起来。自己搁哪儿了？呵呵，我这是怎么怎么了？这是
1: 啊，
0: 发生什么了？你给我打电话。
1: 好像打110更好使。
0: 别的呀。
1: 嗯，
0: 你看那个，哎，墙上这串号码，你不感到疑惑吗？
1: 就我打了吧，你
0: 求证一下。
1: 打了吧，你能咋的？你能揪根毫毛，刮一个筋斗云就飞我身边了呀？
0: 那我必须的。
1: 你这个猴子，
0: 放心，我这就过去。这
1: 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你试试。
0: 啊，在这儿呢！哎呀，你等我啊，等我。困多长时间了？呀，困这长时间了？妈，有吃的没有啊？妈，这个咋整？妈，我真想退，现马上过去啊。
1: 老姨，烧纸吧，不行了。
0: 你说你吧，总把我往那处想。其实我是真是担心你。
1: 不用，又谁来了？没看到这个名啊？
0: 天然是男的
1: 啊，男的男的，好，欢迎
0: 男生。那更好了。
1: 哎，看看还有谁刚来的？什么更好了？小二郎，余生不扰。
0: 开心果。
1: Snow
0: White， 还有这个班长。
1: 啊。雪白是那意思吗？
0: 念娟
1: 儿。念娟儿，欢迎欢迎啊。
0: 小琴。
1: 好，咱继续来听老年人的快乐生活。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退休。
1: 退休。这个退休的是黄大妈。
0: 也是个脱口秀作品，
1: 脱口秀啊，他也是那个小众吧。但是口音挺好玩的。
0: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好，退休后的快乐生活，表演者黄大妈。
2: 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我老公一直以为我在外面跳广场舞。这次来青岛，我跟他说我是来参加广场舞大会。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大会，一边看还一边跟我介绍，妈妈，这个是脱口秀，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我心想，孩子，你就是个笑话。你妈，我讲这一年了，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也想对女儿讲，孩子，不要太痴迷脱口秀大会了，这个节目也就那样吧。你爸都能上。很多人对我们大妈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拍照喜欢胡子花。

0: 了这个年龄不哭花哭什么呢？哭老公吗？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大妈最喜欢的东西是丝巾。的确我有很多条丝巾，如果把我的丝巾连接起来可以一直连到油菜花盛开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妈会喜欢丝巾，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到年纪。我的确到年纪了，我是3年前退休的，刚一退休很不习惯，后来一个朋友介绍我参加老年合唱团，说这个唱得好还能去国外演出，我听了就很心动，想出去看看国外的老头。但是这个合唱团一个星期要排练6次，一次一天，每次还要打卡，太累了。我这个年纪搞不了996了，卷不动了，嗓子也受不了，一个星期我就退出了。哪里的老头我都不看了，还是老老实实看我家里的老头吧。我想我还是做一点我自己擅长的事。我呢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哦，我们球队还拿过全国行业比赛的冠军，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中国男篮的比赛。上次中国打波兰，周琦在最后几秒钟一个发球失误，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很多人骂周琦不会打球像个大妈。别骂了，大妈打得比他好。我就接触了脱口秀，人都可以讲5分钟脱口秀。我想我今年都58了，没有多少个5分钟了。没想到讲着讲着还讲到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来了。哎呀，上次我参加全国比赛还是在1986年，我们球队拿了全国的冠军，那时候的奖品也很厉害，是出国旅游，去的苏联。这现在就是我人生最好的阶段，我财务自由，国家的养老金每个月准时来到我的银行卡上，我时间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我精神自由，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喜欢脱口秀就出来讲一段，讲得好笑我就说你看我这个大妈怎么样好绝子，讲得不好笑我就说你要一个大妈能怎么样。我是不管怎样都很开心快黄大妈，谢谢大家。
1: 黄大妈，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请黄大妈来是什么呢？因为她也是退休之后啊，开始活跃于脱口秀舞台的。
2: 哎，是。
1: 黄大妈今年得有58、59了吧？
2: 嗯，快60了。
1: 她也说了自己现在财务自由，
2: 对，
1: 时间自由，
2: 财富。口音要标准，
1: 而且确实啊，他你看明天都说说这个黄大妈的口音有点像易中天老师。
2: 对，
1: 黄大妈呢刚才我一听我就是听出来了，她是湖南人。
2: 湖南人
1: 啊，湖南长沙，
2: 跟我大姐口音一样
1: 啊。
2: 嗯，
1: 是吧？
2: 是我江湖认的一个大姐，比我还小，她就是湖南的，在长沙附近，我给大伙儿放过他的那个打电话的录音。
1: 是是是，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0: 确实，嗯。
1: 但是我这个姐姐就是这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她呀，就是吃大葱蘸大酱，干豆卷大葱，就是咱锦州啥菜她都爱吃，没有、没有谁都不服。然后那个泼辣的那个劲儿，完全不像一个福来人。当然香妹子有香妹子的特点，
0: 嗯，
1: 但是她跟香妹子完全就不搭嘎。
0: 哦，
1: 哎，后来我就说嘛，说她投胎的时候刚要往锦州投，正啊，妈妈我来啦，然后她就呜一股大风吹跑了，就到湖南了，完蹦就随便投个胎投过去了。
0: 这一天呢，
1: 她就是个锦州人。
0: 哎呀，大妈呀，欢迎你啊。
1: 我跟你说她会说啥词儿，我的个妈真是罢了，锦州话真罢了啊，他也会。
0: 好好，那个大妈现在干啥呢？
1: 吃什么大妈？黄大妈，我妹妹要交情，不认识。
0: 别谁谁都叫大妈，是不是啊？这个姐姐带问好啊。
1: 好好好，
0: 这湖南人那都是老乡了。
1: 老乡，老乡，老乡。
0: 今天咱聊的是退休生活。
1: 哎，
0: 其实你说吧，这个真是转眼间，我们说时间过得快。
1: 啊，对对对。
0: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退，就开始筹划退休了，也不能说有多早。因为现在有一些事情，你就得从现在开始琢磨。
1: 是。人们说嘛，未雨绸缪嘛，得早点研究。你比如说，小孩还没上幼儿园呢，才两三岁。就得研究什么呀？到上哪个幼儿园才能上那个更好的小学？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家就现在就得准备换房子了。恰好婆婆或者是岳母住的那个附近，哎，这户口一路过去呀，或者把这个岳母的房子过户过来呀，都行，这就提前打好了。
0: 是吧？
1: 是。
0: 啊，
1: 老一搬八回家呢，结婚一回，完生老大、老一到老七，回会儿搬家。你学校没准儿啊？
0: 你确定就老七吗？
1: 咋的又有了？
0: 开心不？
1: 开心。
0: 是一天天的，好像你见过老七似的。
1: 见过没有？见过。挺好，挺好，挺好。
0: 说退休生活哈，你说其实我已经有一个非常
1: 啊
0: 美好的向往了。
1: 啊，怎么个向往？
0: 啊，你说现在咱要退休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广场舞啊，
1: 啊，
0: 是吧？
1: 对，站牌哗哗暴走，堵车堵救护车去，是不是？
0: 你净说那极端的，我能参与那吗？
1: 老姨不能。
0: 我吧，我在想呢，你说到时候我耍耍剑，我舞舞剑，舞剑就是太极剑呐。是不是、
1: 我岁数大了反应不过来，这家我心脏咯噔一下，我差点坐。
0: 你想你现在你就琢磨啊，其实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对吧？就现在这种团体特别多。
1: 其实最好是什么呀，别等退休之后，你看那个一旦到这个40多岁以后吧，单位就不怎么派你重活了。然后你该干嘛呢？腾出时间满满心性啊，然后开始学习武术，恰好现在还能跑得动。
0: 武术？
1: 对，武术，剑术，为以后耍剑做准备。就这个意思。
0: 是是是。
1: 等你到老了的时候呢，你看你从40岁练到退休，这20年的时间，你可以说功夫是小成的。
0: 那可不。
1: 对。只是你没有童子功而已，有些动作做不到位可以，而已。但是你这个基础已经有了。人家那个，你管是运动的这个专家也好，还养生的大夫也好，谁都说什么时候运动都不晚。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耍剑，舞剑这个呢，我估计我能参与一下。还有什么这个？
1: 我建议你不要学那个公园的那种太极剑，他那是退休之后的老真正的老年人从零学起的剑术。
0: 那你建议我
1: 只是适用于活动活动筋骨而已。最好是真正的去练武术，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
0: 哦，
1: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抗阻这样的训练。我给豆豆出过这个样的主意。我说豆老太呀，来呀，跟老刘头练剑练拳去，就这个意思。什么呢？做做哑铃，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说我做不了一个半个的，你就坚持，你就怼他，呱呱你就搓。有个10天半个月的。

0: 三个两个了，有个一年半年的就十个八个了。这时候你的肌肉力量和这个筋膜力量就都增强了。为什么说现在就开始练呢？你还年轻啊，对不对？肌肉啊，骨骼呀，是恢复的速度还快，对不对？
1: 练着呢。
0: 练
1: 你不哑铃吗？
0: 咔咔的推我推。
1: 对呀、那健身房都去呢。
0: 呵，你瞧瞧，哪个健身房快黄了
1: 吧？但是你要说这武术那还不至于。
0: 我给你找老师。
1: 你给我找，什么时候学？
0: 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还是女老师，是真正懂拳脚的女老师
1: 啊，女的
0: 啊。你要找男的呀？
1: 不是，我就说啊，女老师挺好
0: 啊。男的也有
1: 啊。
0: 你
1: 一起学不？
0: 不。
1: 你咋不学？
0: 我离你远远的。我怕浑身都写满你电话号码。
1: 你这人呢、我可以考虑一下。
0: 正经的，
1: 等哪天我排一排我时间
0: 的。正经的。大家伙儿谁要是真是想学这武术的话呢，蛮可以，就是在这个咱的直播间呢跟我说，我可以给大伙儿推荐啊。但是你得考虑好了，别说那我试试就玩玩去吧，那就不免谈
1: 了。
0: 对。
1: 好，都懂了。
0: 武术的、散打的都行。男老师、女老师都有。
1: 嘿，你看看啊。这个是各色人等啊，都认识。
0: 这个给大伙儿介绍的女武术老师呢，是我师父的那个二女儿，我叫二姐。对，完全可以，绝对人品，绝对可以信赖。
1: 这我相信。
0: 是。
1: 有你呢，我相信，那人品肯定没问题。我排排班。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可就不敢往上攀了。
1: 你这人你又多心了。
0: 我不是多心。
1: 大姐啊，哪天呢咱约一下啊。完了从基本开始做起。好不好。
0: 我现在我就给我二姐发个信，微信。
1: 你瞅瞅吧。怕黄了吗？
0: 妇科不给我解决，我就办私事儿。
1: 那天的。
0: 我直接发一个。
1: 但是得说哈，你说退休之后呢，我现在想啊。
0: 怎么样？
1: 刚才说的都是运动性
0: 啊，
1: 是吧？你除了运动之外呢？
0: 毛笔字儿啊，你家传的呀。
1: 你毛笔字可是定的了，现在也没丢，是吧？咱就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养养花儿啊。
0: 我不喜欢这个。
1: 我想我能养养花儿。
0: 我没这水平。我命硬，怕把花儿都磕死。
1: 干啥反正也是。这东西
0: 我特别不适合养花。
1: 不适合。学学种菜。
0: 不适合。
1: 种菜也不行。
0: 浇粪水我受不了，三化肥我也不想吃。
1: 这事儿多劲儿啊。好嘞，那我都已经想好了。并且做事一手。
0: 什么事？
1: 退休之后种菜师啊。
0: 我的妈。有请老舅给大伙朗诵一首诗。
1: 你刚才特别不好啊，老倪啊。
0: 什么人？这么拍巴掌？什么事？来，给我们念一下。
1: 退休之后学种菜呀、
0: 啊。好。上联是，你就还不是？
1: 哎呀，
0: 手续是。
1: 每天依旧很期待。
0: 每天依旧很期待。
1: 啊。早起浇虫，早起浇水晚捉虫。
0: 这哦，我没在运上，啊，这虫，
1: 心情愉悦又补钙，咋样？你重一遍。
0: 一句和三句押韵呢、完二句和四句押韵。
1: 你重复一遍你就知道了。
0: 忘了。
1: 押韵。
0: 押韵。我是银行的押韵工。每天工作很轻松。
1: 退休之后学种菜。
0: 退休之后学种菜。
1: 哎。第二句呢？
0: 什么？
1: 忘了。第二句叫每天依旧有期待。
0: 每天依旧有期待。
1: 啊，第三句。
0: 早起
1: 浇水
0: 晚捉虫。
1: 晚捉虫。最后一句
0: 啊，满园都是烂边菜。
1: 傻呀，心情愉悦又补钙。
0: 啊，头一句是这，我以为
1: 一天的你就四句都记不住。
0: 我以为你的头一句是名儿呢，诗名儿呢，你是头一句呀。
1: 咋样这是？
0: 很没水平。啥水平都没有。
1: 这诗吧，就是

0: 简单明了，还白话，知道不？
1: 也就顶多打油诗的水平。
0: 但是我就觉得
1: 你的才华不止于此啊，你会换了吧？
0: 可以试一试哈，种种菜呀、啊。开拓那么一小块小菜园 是吧？
1: 谢谢邢艳丽，空空给咱点赞呢，艳丽够意思啊！还有小麦，欢迎小麦。
0: 嗯嗯。
1: 嘎嘎说呢，今年夏天我搬出去的花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都挂了。
0: 哟。这养花还真是个学问。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嗯。
1: 韩童的花没事，花盆掰了，你咋整？败家玩呢？欢迎胡国柱。
0: 欢迎所有分享和点赞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嗯，咱要说到退休之后啊，你真是可以选择各种你想尝试没尝试过的。
1: 对，而且也应该，我就劝大伙儿是什么呢？咱们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啊，而且这个咱就别说改开了，21世纪都过去26年了，你还像以前那样干嘛呢？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0: 对
1: 对，见自己想见的风景，
0: 嗯
1: 啊，喜欢那个你喜欢的人，对不对？
0: 你看多好，
1: 五楼那谁挺好看的，
0: 12楼也有个还行，
1: 多高啊？
0: 多高？1.72米，
1: 那行那行，
0: 是吧？
1: 1.67米以下，
0: 1.27米得蹦给你啊！
1: 1.27米，你是说他家闺女吗？啥玩意儿一天？
0: 另外呢，你看啊，咱就说我这个，退休了啊，有闲有钱了，我就一定非得说啊哈，我这个开个车啊，远行也未必。
1: 哦，
0: 是不是？
1: 怎么呢？怎么呢？
0: 你想想啊，那风景一定在远处吗？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未必远行。
1: 嗯。
0: 周遭也有风景。
1: 当然了。
0: 是吧？你说我实在，我窝在家里也挺好，省得各种折腾了。
1: 不受各种纷纷扰，是不是？就不煮蒸个馒头自个儿咬，过起自己的小日子也挺好，
0: 对不对呀、啊？对，其实真挺好。
1: 是，
0: 就是随自己的心情来
1: 啊。但是我得提醒大伙儿，你要说出去旅游吧，我很支持。那些哎呀，等我退休，我上农村整个小房，我就种菜去，千万别试。3天你就得把房子退给人家，白搭800块钱。租1年800，多便宜呀！完人家不给你退，
0: 就是你要考虑好，你要面临的是什么？
1: 是
0: 吧？
1: 对对，
0: 你是不是真能习惯这种住平房，然后自己去饲弄蔬菜呀、
1: 对，你会种菜吗？对不对？这是一个，你会生火吗？这个农村老房子里边爬出个油烟的虫子什么，你受得了吗？
0: 小血鞋
1: 啊，
0: 小
1: 血鞋，绣花鞋呀、
0: 啥呀？
1: 你找我这事儿啊？
0: 蛇
1: 啊，呵，
0: 那砖缝什么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小蛇啊、什么的，你得考虑好。
1: 还有都是旱厕，你能不能行啊？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失败了之后啊，我一次也没想尝试过，因为我家里边有亲戚。就在农村，总去，所以我很了解。
0: 是，
1: 你出门上哪儿旅游，我都支持。就这个我不大支持。
0: 对，这个就反正我们是操心啊。
1: 对，
0: 想到哪儿呢，就跟您提醒一下。
1: 你亲老舅、亲妈搁这儿呢，是不是孩子们？
0: 是。
1: 是，就这样吧。
0: 那妈妈还有啥说的没有？
1: 妈，今儿不说了，
0: 不说了。
1: 今儿礼拜五，周一再跟带孩子们说。
0: 你喝口水，
1: 好嘞，拜拜啊，妈走。
0: 下周见。
1: 哎，笑笑节目
0: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0: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0: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快乐相约，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啊，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说有一个健康话题啊，真的是一年四季，不分哪个季节，不分什么时段，很多爱美的人啊，都可能再去追求它，那就是减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或者说正在减肥的路上？但是大家啊，这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啊，饭量呢也算是严格控制，但是就是不见瘦。有的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啊，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一些减肥上的小技巧，大家听准了，可别去踩坑。首先，这个呀，我们给它归纳总结为，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肉。不要以为减重期吃肉就犯大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体型和这个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啊他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啊，那吃的也是属于荤素均衡，它不会过于的素。肉类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日常的优质蛋白啊，铁，尤其是红肉类，它的含量相对更高啊，大家也都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较低的营养物质，都会在肉类当中给我们提供出来。人体消化蛋白质，它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还有15%到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呀，刚吃完你又想吃东西啊，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我们的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那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躺着啊，坐着不动的时候呢，同样运动量，你消耗的能量都会比别人啊，这个别人指的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啊，要比他们更少。所以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更严苛的控制饮食，你的减肥效果自然是不会好的，甚至啊，稍稍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其实聊到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就在说我，就是近些年呢，我就意识到啊，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在逐步的下降，就是说再往前倒退个3-5-7年，我感觉我自己只要少吃一点，运动稍稍跟上来一点啊，这个掉秤掉得特别的快。但是这两年就不是这样啊，睡一大宿觉，之前呢晚上可能少吃了很多啊，觉得自己会掉秤的，第二天上了体重秤一称，哎呀，感觉这个真的是很不理想，自己一点也不开心，就发现啊，这掉秤太慢了，而且数量特别的小。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那么研究也发现，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合成，就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来增加我们的能量消耗了。在这一点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是适量的吃这个红肉啊，不是说让大家大鱼大肉的使劲儿的吃啊，有一些要点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比如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鱼虾鸡肉等。那么必须选择清淡加工程度比较低的肉类，像水煮啊、清蒸啊、凉拌呢 啊，避免呢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热量上的摄入。第三一点啊，就是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啊，
一方面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会喜欢吃一点零食，然后会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人啊可能嘴馋，就爱吃点零食啊，就是我吃零食真的是一点也不利于减肥吧，说这个爱吃零食肯定容易更发胖吧。这个我们通常可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啊，专家也提出了，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就是坏习惯，如果你吃得好吃得对，反而能让你的减重之路更轻松，效果更好。通常我们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啊，有的朋友会感到有点小饿，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来点零食，及时的补充一些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身体上所需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稳定住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呢，你直接饿到了下一餐啊，倒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就吃的特别多了。但是零食，朋友们，你要知道零食的概念真的是太广泛了啊，因为种类啊真的数不胜数。你看我们现在开在街边的零食店也好啊，水果店，还有一些什么干果坚果之类的，其实它都算作零食的范畴，对吧？那所以呢，选择健康的零食，而且在恰当的时间去吃，不仅不会增肥，还可能会帮助你减重啊，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经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的数值和内脏脂肪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低。所以聊到这儿，您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算是高质量，算是健康的呢？啊，有一些特点，我们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加工程度低，保留了食物完整的结构，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的。第三个啊，就是糖、油、盐含量较低的，这些呢就可以算作比较高质量、比较健康的零食了。

具体来说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啊，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又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的有饱腹感啊，能降低下一顿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入量啊，这食物的摄入量显著的减少，综合两餐总能量摄入减少18%。另一项研究发现呢，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降低餐后血糖反应。另外，像低糖无糖的奶制品，酸奶啊，天然的奶酪啊，也算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比较慢啊，还可能还有益生菌来促进肠道健康。低油低盐的鸡肉、牛肉干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们能够补充优质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啊，会有一种啊极大的满足感，是吧？所以它也是有利于控制食欲的。另外，油脂类的坚果也算作健康零食的推荐的选项。坚果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呢，大部分它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来达到你减重的目的。同样的，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零食和正餐你啊要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啊，因为两餐之间吃零食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进食量，如果你吃了零食正餐时没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这个食量吃到撑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再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不吃，这些健康的零食分散在餐前半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还有减肥的效果更好。如果你餐后说我还想吃啊，那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呢，你吃完正餐了，后面就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零食，尤其是晚上啊，就睡觉之前。再好的零食呀，咱们也要控制量，千万别把它当正餐来吃。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水果大约一个普通大小苹果的量，酸奶一小杯带壳的坚果一小把，或者是普通的大小的这个牛肉干两根，就我们现在吃的牛肉干好像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哈，你吃两条就行了不是说你想吃多少就可劲儿的吃多少哈。接下来再聊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碳水的问题。有些朋友为了减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或者说达到一个迅速减重的效果，断碳水。哎呦，断碳水这个真的是我挺佩服这样朋友的自律性的哈，意志力够强，就是一点碳水都不吃，我觉得我达不到哈，我会饿的，所以我就瘦不下来。有一些朋友一提减重，他就严格的遵照断碳啊，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很容易选择像蛋糕啊、点心呐这样的高糖高油的食物，就导致你减重失败了。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会帮助我们维持住食欲稳定，避免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够避免分解肌肉啊，确保你瘦而不垮，还能够保证基础代谢不下降啊，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另外，你一味的断碳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严格断碳会使人体内部和衰老相关的蛋白分泌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衰老加剧了。而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达到48.92%至56.20%的时候，这血清蛋白水平最高就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在非糖尿病患者当中，当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在49%至56%时，糖尿病

并发病风险是最低的。所以这些结果都和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版推荐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例50%至60%相吻合。可见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绝对不是说越少越好，适度才是最棒的。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还有呢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以及红豆、绿豆、芸豆、蚕豆等等啊，这些呢占主食1/3或者是2/3，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就是换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更多减重的人士他也会注意到说这个吃粗粮也要避免精细加工啊，加工程度低能够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也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低于拔丝红薯啊，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还有呢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炒鹰嘴豆，还有乔巴塔面包加工程度也是远低于起酥面包的。

再来聊一聊啊，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也会达到减肥效果的第四大点，那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有的朋友认为啊，减重期间要杜绝一切的饮品，但实际上呢，如果你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无糖低糖没有奶油的咖啡啊，也能够帮助提升减重效果，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益处。2023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风险，并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它比较小，但总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有不少研究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能量。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这个咖啡就我们说的啊，不适应啊，承受不了啊，心脏受不了啊，那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去尝试了。而且有一些朋友餐前摄入咖啡因啊，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抑制住食欲啊，但是这效果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除此之外，每天如果适量的喝一点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改善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还能够预防青光眼、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炎等眼部疾病，还可能呢和更低的中风、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有关。那医生专家也提醒了，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啊这个茶，但是切记都不要喝得太多太浓。在这个环节当中也有一些提示大家的，就是选择尽量要原味的，别加糖的，蜂蜜呀、奶油啊啊这样的，喝纯咖啡，不要去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茶也是啊，不要喝奶茶。如果非要调味儿，你可以用水果块或者是牛奶。前者呢可以让茶带上一点点甜味儿，就是水果嘛。后者呀可以让咖啡更香浓丝滑，还能补充点钙。其实我原先就超级爱喝这个黑咖啡，就是纯咖，什么都不添加。后来大家都说，哎呀，你得补补钙呀，要不然这个喝咖啡喝太多会不会钙流失？我想有可能吧。那现在呢，也经常喝拿铁，就是在这个黑咖啡里啊，兑入一些纯牛奶就可以了，而且口感也更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茶和咖啡，最好是在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睡觉之前大量的饮用，要不然你就会摄入太多的咖啡因，影响睡眠质量。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代谢能力不同，所以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你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时机以及量哈。观察自己喝茶或咖啡后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有胃肠道不适啊，就少喝或别喝，没必要把减重的希望全放在喝茶和咖啡这个事儿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在控制饮食、运动锻炼、规律作息这样的方面呢，付出更多的努力。

五点啊，那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个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不利于减肥，反而能够提升减重效果啊。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因为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而相反，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维持较高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肌肉紧实有型啊，视觉显瘦。实验证明啊，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更多脂肪，而且它能够保留更多的肌肉。2022年的一项研究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减少能量摄入，并且呢，在2周左右时间内，很健康的、很科学的减掉将近1公斤的体重。在这一点上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般指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调节激素和减重的啊。另外，睡太久之后起床啊，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其实这就是不利于减重的，也容易造成睡眠节律混乱。那实验当中呢，将研究对象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就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延长你的睡眠时间。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最好是清淡、低糖、低脂、低盐、粗杂粮主食，还有像鸡蛋啊、豆浆啊、牛奶啊、原味的坚果、果蔬，这些是比较不错的。

好，我们这个话题里面啊，跟大家伙要分享的，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很减肥的六个小要点的最后一点，那就是练完马上吃东西。这个练肯定是指的就是锻炼了哈，运动啊，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呢是让我们练的这个效果白费了，其实这种做法它的优点是很多的。专家提到，一方面锻炼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对练后就吃的东西，尽量的选择一些能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功能指的是提供能量哈，比如像馒头啊，低糖无糖的低脂的面包饼干，还可以选择一些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煮鸡蛋、酸奶等等，前者呢弥补能量消耗，后者促进肌肉修复和增长。如果想要提升减重效果，那就将那些消化速度快的馒头、饼干等换成煮玉米啊、杂粮饭团等等啊。再有就是记得多吃蔬菜和水果。在这一部分啊，要给大家做到一些提示的，就是运动之后这一餐应该和正餐是统筹规划的，千万别忽略掉这部分的热量摄入，应该在其后一餐适当的减少进食量，来确保总热量不大幅的增加。再有呢，就是要适量啊，运动之后呢不宜大量的进食，你不能暴饮暴食啊，不要以为哎呀刚才我消耗了好多呀，那我补充点吧啊，使劲的补充可就不行了，因为那样的话呢不仅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可能因为血糖上升太快而引起反应性低血糖，这个就是血糖骤升之后又骤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容易出现头晕呐、乏力的症状了。好，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呀，还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也都在追求的减肥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你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啊很减肥的六个行为，大家呢也不要产生误解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适当的可以多吃点肉。第二呢，就是关于零食，馋嘴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健康的零食。第三点就是不要那么严格的断碳，你得有点碳水摄入啊，就是优质碳水。第四，可以适当的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不要过浓。第五，就是偶尔睡睡懒觉，延长你的睡觉时间。第六，就是锻炼完之后啊，选择吃的东西也是有讲究的。哇，今天我们这个大话题啊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内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聊一聊您对于减肥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是有没有好的妙招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登录关注，在评论区发表对于今天这个健康话题的观点看法。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活过100岁。

0: 说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5: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4: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6: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7: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8: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7: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8: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7: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6: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9: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10: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6: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内容比较充实哈，因为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啊，希望给身边有减重需要的，或者是一直在追求减重的朋友一个更好的方法啊，一些好的建议。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活活朋友他说，哎呀，今天说的这个太有用了，我现在正在减肥当中，这里边的坑我踩了好几个了，要不要展开说说都踩了哪些坑，叫我们躲避一下。我爱我家啊，这位朋友他说，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是依旧在追求减肥啊，保持好的身形才是健康的基础。嗯，确实是这样啊，人呐，就是不太胖，然后呢又不会太瘦，就是符合你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元素需求哈，我觉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说呢，能够减重成功的人，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很厉害的，就是非常自律啊。小严朋友说，总结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您是会总结的。但这个吃饱了啊，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大肉毫无节制，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吃一点也不在乎那种的，而是科学健康的去饮食啊。木有西朋友说，我记住了，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你也太会做笔记了啊，木有西朋友，你看你乍一听，如果是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了，说主持人说了，今天啊减肥的人呢啊要记住这几点，吃肉吃零食吃点心多睡觉，这还是减肥吗？你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了啊。吃红肉白肉啊搭配好，然后不要过量，吃零食吃健康的，吃点心可以说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碳水，吃高质量优质碳水，多睡觉，哎，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哎，我真的发现了多睡觉能瘦啊。好，感谢几位朋友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啊发表过来的观点和看法，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我们来分享的话，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交流的。啊，时间过得很快，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0: 落在我心底。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常开，
2: 翠花上菜喽。
4: 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欢迎您锁定您的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视频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5: 东北研究说那东北话，猪肉炖粉条。
4: 问候所有通过微信视频号走进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来留言参与节目。先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哈，近日呢，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新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聚焦当前产业需求和生产急需，登记推出特色农作物新品种823个，同时呢，撤销了防种子问题品种106个，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再买种子就更加安全了。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呢，呈现了3个特点：一呢是品种结构更趋丰富了，本批登记的品种涵盖作物达到26种，品种类型有71种，蔬菜瓜果类品种占比达到了62%。除了满足大宗的农产品生产需求之外，炸片、马铃薯、酿造高粱、食用甜花生、薄皮甜瓜、加工型辣椒，还有啤酒大麦、鲜茎叶形的豌豆等等，受到市场的欢迎。市民喜爱的特色专用品种类型是不断的涌现，再有呢就是高品质品种持续增加了，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含油量都是大于等于48%的高油油菜品种33个，油酸含量大于等于75%的高油酸花生品种14个，还有干物质含量大于等于25%的马铃薯品种11个。目前呢，全国高油油菜、高油酸花生品种占比达到约1/4了，将为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产品品质提升提供品种的支持。第三呢，就是自主选育品种占比不断的提高，本批品种国内的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就达到了809个，占比有98%呢，其中企业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超过了6成，主要是来自北京、山东还有天津等蔬菜育种创新和蔬菜生产优势省份。自从2021年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部署实施以来呢，农业农村部持续的推进了防种子清理工作。所谓的防种子啊，就是指对原品种进行简单的修饰，或者说模仿改良的一些品种，它们呢和原品种相似度很高，有的甚至盗用了他人亲本，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阻碍了种业原始创新。 此前呢已经陆续发布过九批撤销登记品种的公告了，基本都是完成了向日葵、黄瓜、甜瓜等作物防种子清理。那这一次撤销西瓜、番茄、辣椒等作物防种子品种有106个，有力地净化了种业市场的环境，维护了育种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呢也增强了企业加大育种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决心。那么下一步呢，农业农村部会按照加强品种全链条管理的工作要求，会认真落实新修订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会应用 DNA 指纹检测技术去严格的登记受理审查，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同时要常态化的推进防种子清理了，加大品种的撤销力度，会更好的激励特色作物育种创新，也是为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两种支撑。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好哈，因为农民朋友在选种啊这方面呢总是有一些困惑，总怕买到一些仿种子，那这一次呢不怕了哈，因为本批新登记的品种呈现三个特色，一呢是品种结构更趋丰富了，再有呢高品质的品种会持续增加，还有自主选育品种占比也不断的提高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大家已经不陌生了，现在呢人工智能加农业开启了农业新未来，对于这个呢真的是有很远的展望。因为近日呢国务院啊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已经正式的印发了，从咱们国家层面为人工智能发展设计了顶层的路线图。这个意见提出了说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吧，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怎么开启农业的新未来。当下呀，咱们国家农业生产是正在面临着劳动力老龄化、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多重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呢，有利于最大化的节约资源、提升效率，还有稳定产出，从靠经验转为靠数据，为端牢咱们中国饭碗注入了确定性。当然随着生产力革命在田间推进哈，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变化。农业智能终端设备不断的上新，还有用智能农机实现了无人化种地，再有植物工厂可智能调温灌溉，包括数字管理平台将乡村和农田数据汇入到一张图去管理，还有像采摘机器人还有巡田机器狗都相继的投入应用了。用 AI 种地是吧，正从构想变为现实了，就是深刻的重塑农业的生产结构和逻辑。另外呢，在种业端也是优化了农业芯片的研发范式。你像传统的育种都是周期很长，偶然性又很大，而人工智能驱动这样的育种体系，通过模型大数据的分析，就可以更加精准地去预测亲本选配和后代性能，这就缩短了育种的周期，那当然就大大地提升了优良品种的选育效率了。还有哈，像在生产端，现在实现了机器换人与精耕细作，就是智能农业呢，它和农业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完成农事作业，再通过智能感知啊、精准的控制啊，一起协同作业，减少人为的出错率，将农业生产从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了。这是生产端、种业端啊。在决策端呢，同样会有变化。你想，决策端构建起了智慧农业的超级大脑，它通过了集成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多元异构数据融合平台和深度学习算法中枢，这就实现了农业生产全流程的智能感知，包括动态模拟啊、精准决策，形成覆盖耕作规划、环境调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病虫害预警、市场预测等等的这些关键的环节，闭环管理体系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模式的一个跃进。当然我们说加快这个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啊，它呢是一项系统工程了，是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迈向指尖儿管理、智慧决策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征程。怎么做呢？我们说这个意见啊指出了一个行动方向。什么意见呢？就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是这样说的：一，要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支持种植、养殖等农业领域智能应用。第二呢，要大力的发展这个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还有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去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智能感知、决策、控制、作业的能力，去强化农机、农具平台化、智能化管理。第三呢，就是要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管理，包括风险防范这样的一些领域的应用，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去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
您看意见明确指出了这个行动方向是吧，所以我们可以预见随着这个意见的落地实施，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将成为助推咱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非常关键的引擎，会让每一粒种子都找到它最优的生长路径，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最大的生产潜力。应该说在人工智能加这样的浪潮里，我们期待啊，看见未来我们的农业释放更多的可能性。

0: 糕、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如果您现在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一定要锁定您的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去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在这儿呢，想问一下喜欢种菜的朋友，家里有小园子经常种菜的朋友，想问问大家啊，你们这个菜园里种的秋茄子是不是接了两茬就歇气儿了呢？这个茄子秧啊，蔫巴巴的，要么就不结果，要么接出来的茄子就又小又硬，看着都好恼人，想着干脆换苗换苗得了是吧，要不然就猛撒化肥，结果呢钱花了，茄子还是没见长。其实呢，哪有这么麻烦呢？这个秋茄子要想一茬接一茬的挂果，堆起来就像串一样，有几步您一定得做好，那真的是实打实的好办法，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先跟您说这个头一步啊，头一步要剪枝，要剪狠，要留对筋骨。好多人呢，在给茄子秧剪枝的时候，总是舍不得去剪那个茄子枝儿，总觉得我要多一枝儿，多一片叶儿，是不是就能结果了？其实啊，您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秋茄子到了这个月份，底下的那个老枝丫它早就疲惫了，上面的老叶黄不拉几的，它既挡光又耗养分，新枝呢想冒出来却冒不出来，哪还有力气结果呢？所以呢，告诉您剪枝要瞅准时候，最好是头茬的茄子采得差不多了，那个枝丫上呢只剩下几个小茄子的时候，你就动手，先把底部那些贴到地面的老枝儿把它剪了，就是那种表皮都发褐色了，摸起来很干硬的，这样的枝条基本上不会再结果了。你要是留着它呢，纯粹就是占地方。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主干旁边的侧枝，如果侧枝上呢结过两茬茄子了，这个枝干的尖儿已经开始发黄了，你也是果断地把它剪掉，只留下主干旁边两三个比较壮实的新的侧枝儿，这样的话呢它还会重新结果。这第一步您记住了吧，剪枝要狠，要留对筋骨，找对时候。当然呢，提醒您啊，剪枝的时候你可别瞎剪啊，要留下芽眼儿。这个芽眼儿是什么呢？就是你摸到那个枝丫交界的地方，你瞅准那些鼓起来的小疙瘩，那个就是芽眼儿。从这个芽眼儿往上留2指宽的距离去剪，咔嚓一刀剪平，千万别留斜口啊，它和这个花的剪枝是不一样的。你要是给花剪枝是留斜口，但是给茄子去剪枝它是平口的，一定是一刀剪平。一刀剪平什么意思呢？就是免得遭虫蛀。剪完之后呢，你把那些黄叶子啊、病叶子

顺手都把它扯掉，让整颗茄子秧透透光。你可以放心吧，这个茄子呢它很泼辣啊，不会因为你剪得很光秃它就会怎么样了。你看你剪完之后呢，过两三天那个芽眼儿的部位就会冒出嫩红的新枝来，那个呀才是结大茄子的好苗子。说完了剪枝，我们就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就要追肥，追肥一定要追得巧，要用对加长肥。有人觉得剪了枝儿是不是就猛给肥呀、啊？就扛着那个化肥往根上撒，这可千万使不得，因为这个秋茄子啊，到了这个时候你刚剪了枝儿，它的根呢、啊、根系是很嫩的。你化肥给多了它就容易烧根儿，反而把苗给弄死了。咱们用加长的薄肥就可以了，既省钱同时又养根儿，还不烧苗子。一会儿我给您推荐三样肥，就是咱们家里常备的，不用一会儿了，现在就说这三样肥是什么呢？淘米水、豆渣水。这三样肥啊，跟你说啊，如果你轮换着用啊，这个茄子会吃了长得很欢的。好，说头一样啊，淘米水加豆渣水。平时你这个洗米呀、啊、淘米这个水千万别扔，你把它装在桶里，然后再加上一点泡软的豆渣，封盖儿，封盖上大约是半个月左右就可以了。半个月的时间呢，它这个水啊味道没有那么冲哈。然后你用的时候呢，兑上三倍的清水，沿着茄子根旁边的土浇下去，千万别浇到它的叶子上。这个水呢含氮和磷比较多，新枝长叶子就是靠它了。等你浇完三四天，那个新枝呢就会往高长，叶子也会绿油油的。刚刚说的三样肥只说了一样，淘米水加豆渣水。再说第二样，这第二样呢是草木灰水。剪枝以后这一周的时间啊，你可以浇草木灰水，烧柴火，剩下的草木灰你别丢了，把它放在盆里，开水冲下去，搅一搅晾凉，然后把上面的青叶倒出来烧根儿。草木灰是补钾的，茄子呢补完钾之后呢，它会很结实，不容易掉果，而且呢还能够防底下的虫去咬根。如果要是没有草木灰怎么办？告诉您，用煮过黄豆的水也是可以的。煮黄豆的时候呢，就别放盐，你只是把它煮烂之后兑水去浇，哎，效果也是不差的啊。追肥呢，其实不用天天去浇它，大概十来天一次就可以了。每次采完一茬茄子，你再补浇一次薄肥，给这个茄子呢提提神。记得浇肥要选在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比较合适，千万不要在中午、下午大太阳底下去浇，不然你这个水一晒烫，根儿就容易烫坏了。浇完之后呢，顺手给根儿旁边的那个土啊松一松啊，让这个肥渗透的透一些，土不板结，新根才能够扎得深。其实啊，这个秋茄子它本身就是很耐活的，只要别让它累着了，养分跟上，挂果根本就是停不下来。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经验啊，他们聊起来就说按照这两步走，一颗茄子从八月份的时候一直结果接到十月初，摘了能有20多个，每个都有那个巴掌那么大，然后炒着吃很软嫩，如果说你蘸酱吃生吃呢，那也是很清甜的。刚刚跟大家说了，尤其是喜欢种菜有小菜园的朋友，家里种茄子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几个方法啊，您可以记住试着去用一用啊，真的该剪的剪，该浇的浇，不用等多久新枝儿就会冒出小小的茄子花苞，到时候呢一串一串的茄子挂在枝头，让你摘都摘不完，比重新去育苗要省事多了，然后你吃着也放心嘛，是吧。其实种菜嘛，就是图个实在，图个快乐，是吧。前面说的这两步你试过了就知道了，真的是很管用的，会让你茄子大丰收。

0: 啊，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0: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0: 哎呦，
1: 肚子你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2: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3: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4: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利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3: 停！
4: 领钱了？
3: 领什么钱？
4: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3: 换人！
4: 哎，
3: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4: 我是。
3: 换人！
4: 那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3: 拿着拿着，
2: 上菜。

好，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收听。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节目，问候一下守志、郭磊、梁山好汉、雪花、李广山，还有是百兰吗？还有温凤杰，欢迎大家。朋友们在视频号的评论区也都在聊天，大家聊得很嗨。再欢迎一下风花雪月和蓝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梁山好汉跟我说是河北承德的，然后说那儿的菠菜哦，这个价格，黄瓜这个价格好像是不便宜。天气开始慢慢转凉，那蔬菜的价格也会有一些波动哈。东方红说巴西木怎么养？你别说，我还真养过巴西木，而且我把巴西木养得开花了，超级香。巴西木花的香气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紫丁香的香味儿，真的很像，满屋的花香。巴西木其实挺好养的，就是水呢不能少，见干就见焦，就比如说你看它水已经干了没有了，那就赶紧把水给它补上，然后光照呢它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强光去晒它。养巴西木一定要有耐心哈，不要着急，相信东方红一定会把巴西木养得肥肥壮壮，然后也开花，到时候别忘了拍照片给我们啊，晒一晒。梁山好汉说这个蔬菜比肉还贵，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自己种蔬菜吧。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茄子，种茄子有好几种方法，告诉大家怎么施肥是吧，浇什么样的水，然后会让你种的茄子一茬接一茬的结果是吧。梁山好汉，你要学会种菜了。前几天呢和大家聊过土豆和番茄的关系，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还记得哈，刚跟小伙伴们聊完土豆和番茄这千万年来的缘分，今天我要和大家说说这个辣椒和茄子，告诉您他们两个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来说一下紫色辣椒茄子之谜，为大家揭谜哈。因为有朋友说了，我怎么看到这个辣椒的颜色是紫色的呢？它叫紫色的辣椒，叫茄椒吧？是不是有这种辣椒呢？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所谓的新品种茄椒，而是人工选育的高花青素辣椒品种，它和茄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赶紧问候长虹和李广山，问候雪花啊，欢迎你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接着说我们的辣椒和茄子。辣椒呢，它是茄科辣椒属，一年生或有限多能生、多年生草本或灌木植物，它还叫甜辣椒、大椒、菜椒、小米辣是吧，这是辣椒。茄子呢，它是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呢有茄子、络苏、吊菜子，还叫矮瓜。吊菜子、矮瓜，我才知道茄子还可以这么叫哈。植物杂交啊，是指不同品种或物种的植物通过人工控制授粉，让其雌雄配子结合，产生兼具双亲优良性状的后代。这个过程呢，通过重组遗传物质，可以培育出高产、抗病或是适应性强的新品种，比如说杂交水稻、无籽西瓜等等。这个杂交呢，是生殖层面的基因融合，后代具有全新遗传特性。这个辣椒和茄子虽然都是茄科植物，但是
要知道他们分属是不同的，存在着生殖隔离，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杂交的，人工干预下也是极难获得可育后代，更没有办法稳定遗传形成标志的紫色辣椒。所以说紫色辣椒是不存在的。这种紫辣椒呢，是由具有不同特点的辣椒人工定向选育而成的，而不是说它自己就有这样的品种，不是它原本的品种。那可能听众朋友您会问哈，这个茄子和辣椒可以嫁接吗？先告诉您嫁接是什么。嫁接呢，它是植物的人工繁殖方法之一，就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让它在一起，就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这个叫嫁接。专家说，虽然不能杂交，但是茄科植物之间它们是可以互相嫁接的。常见的有在茄子上去嫁接番茄，嫁接之后呢，这个番茄的果实它仍是保持着它原有的风味，但是植株抗病性显著提升，产量可以增加20%以上，所以嫁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农业当中常见的嫁接，除了西红柿和茄子之外呢，还有在南瓜苗上嫁接黄瓜苗，或者是抗病番茄那个木枝上接上番茄。至于说辣椒茄子嫁接之后能不能顺利成活，成活之后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能不能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还有果实长什么样子啊，这个确实啊还是有待科学家农业科学家他们去进一步的验证了。专家都说了，随着现在这个蔬菜育种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种质资源被发掘了，蔬菜的外表确实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啊，有的时候呢你光看外形真的很难分辨。比如说除了细长版的茄椒还有一种长方形的甜椒更像茄子，其实它就是辣椒，这个不仅颜色一模一样，就连身材也特别的像茄子。那这样的紫色的辣椒，它们的皮呢是很薄的，肉又很脆，就是皮薄肉脆，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富含花青素和微量元素，目前呢还属于市场上比较稀罕的品种。除了像茄子的辣椒，其实茄子呢也有很多抓眼球的新奇特品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长得像鸡蛋一样的茄子呢？如果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它是 AI 的恶作剧啊，而是一种名为白蛋茄或是金银茄的白色茄子品种，真的有。它这个品种就叫白蛋茄或是金银茄，它属于白色茄子品种当中的一个。这样的白色的茄子就打破了我们对茄子紫袍加身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们长得又像鸡蛋是吧，那样的小巧，然后果皮呢又白皙透亮。哎呦，阳光党啊，我说的阳光党阳台党，就是喜欢在阳台上种植一些小植物小花卉的朋友喜欢把这些植物晒在阳光下，种在阳台上，他们最喜欢把这种白蛋茄去当作花植物绿植去养，而不是说当蔬菜去养。至于味道怎么样呢，其实我也很好奇，我没有吃过。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辣椒色的茄子呢？就是长得也是张牙舞爪的然后它的颜色其实它是茄子，但是它的颜色却又像辣椒当然这也是茄子的一种啊可以买来种植它当花来养，当绿植来养，其实也是很有这个观赏性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植物，它们是不能吃的，只能观赏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蔬菜是不是很奇特哈？其实它们只是茄科家族当中的冰山一角。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蔬菜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专家选育出那么多不同的品种，有什么用途呢？同一种蔬菜呈现不同的颜色，主要是源于基因差异、天然色素积累，还有品种选育相关了。比如说天然色素的积累，像花青素，我们说紫色的蔬菜，你看紫色和黑色的主要的色素就是花青素，它的种类浓度啊是决定着颜色的深浅。还有像叶绿素，那它就控制绿色吗？只要果皮细胞里叶绿体不被这个花青素盖掉，它就会显出绿色来。所以我们说想摄入更多的叶绿素啊，建议大家多吃绿色的蔬菜，尤其是颜色越绿的越好，叶就是那种叶子的菜类的啊，这是都是很不错的。再有就是类胡萝卜素，它是呈现橙黄色和米黄色，在有色体里面呢，量多的时候会呈现奶油白或者是浅黄。那我刚刚说的白茄子，它里面呢就有这种类胡萝卜素。蔬菜的颜色呀，是由果皮和果肉当中积累的色素来决定的。当然除此之外呢，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到蔬菜表皮的颜色。我们还是说茄子啊，以茄子为例，同一个品种的茄子，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环境时，花青素它合成的就增多了，紫茄子它颜色就会更紫。如果要是套袋遮光了呢，它就抑制了花青素的合成，同时呢叶绿素降解减缓了，但最终它颜色还是取决于原有的色素比例。再比如说在低温弱光的环境之下呢，这个花青素合成受阻，还可能会诱导叶绿素降解了，进一步加重了颜色变浅。紫色的茄子它也会褪成那种灰绿色的。我简单点说哈，基因决定了茄子是否合成花青素、叶绿素还有类胡萝卜素，而环境呢会影响这三种植物色素的浓度的配比。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就一下子理解了？说到这儿大家又要问了，哎呦，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不同的品种呢？只有一两种不行吗？其实呢，不同品种啊，对于气候、土壤、病虫害的耐受性都存在着差异。比如说耐旱、耐涝、抗病、抗虫害呀，是吧？环境突变的时候，多样性的品种就可以确保部分存活，避免单一品种灭绝，然后导致我们农业系统崩溃风险了，是吧？并且还有助于减少化学防治需求，保护我们的土壤和水源的健康。还有什么呢？就是保障我们粮食安全了。你想，不同品种的生育期、产量的潜力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早熟品种，哎，可以提前上市；晚熟品种呢，就可以延长供应期。某些品种单株的产量会高一些，而另外一些呢，它们果实密集，多样性种植能够分散风险，避免因为气候异常或者市场的波动导致全面减产。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这个饮食需求多样了，从口感啊、颜色到营养价值都是有差异的。多样性的品种能够满足不同文化、地域，包括消费群体的偏好，这就可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所以呢，在这儿啊，告诉大家，每个品种啊，都是携带着独特的基因组合的，可能包含着抗病、耐盐、高产等潜在优良性状。例如，有一些野生品种，它可能携带抗新型病毒的基因，或者是耐低温的特性。保护多样性品种，就相当于为未来我们的农业储备基因银行，为育种提供原始材料，这样呢就避免了单一的品种广泛种植可能会导致基因同质化了，也是提升作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从紫色辣椒的身份之谜，到茄科家族的奇妙特性，再到蔬菜多样性的深远意义，我们一起领略了农业育种的魅力。相信未来啊，期待更多的新奇特品种涌现，然后为我们的餐桌与生态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1: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2: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2: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3: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1: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3: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2: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1: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5: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4: 越了解越信赖。
2: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5: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北极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常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说话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长得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哎，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来，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画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脱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彦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彦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扶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 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被飘然所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再彪、丁世英、朱木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挨了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拨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呢。”等他把马拨回来，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艳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到家，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到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了，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下他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德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德海心眼又多，人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来，就告诉他最好有一个招，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 叫炮打庆功饶。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烈新鲜，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楼。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镐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加的秘密，那样走漏风声还了得？怎么埋置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攻城高峻，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建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来。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

在紫金山五庙开始贺功，望清等全都参加默悟，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大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糊涂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五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吧，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武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得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要说怎么回事儿？在字典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就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送主公呢，我哪儿送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高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啊。在五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个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座。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

0: 百官迎接，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的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低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了，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刘先生料事如神，我不能不听啊，今儿我试试看。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面。朱元璋直说，二哥你请回，小弟身体不爽，不能久陪，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不不不，老四，我送送你。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等朱元璋上了辇了，胡德海上了马了，一直送出紫金山，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可急坏了，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哎，送主公嘛，哪能不送呢？朱元璋心说可坏了，别把这祸害给留下，撵还撵不回去。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把武庙整个抬上天，大地都颤了三颤，城楼子都摇了三摇。胡德海一回头，啊，就见火光冲天，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再一回头，朱元璋是踪迹皆无，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胡德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当他明白过来，放声痛哭，催马赶奔紫金山，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血肉横飞呀、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是一个没剩。胡大海擦了擦眼泪，用手指着南京朱元璋啊，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咱走着瞧。再看他一狠心，把眼泪斩了一斩，凭镖去催战马，是赶奔燕京。
1: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大明一统锦江红，朱氏王朝坐南京，残害忠良太残忍，得来的太平不太平。明太祖朱元璋平大元，统一全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大明帝国。他当了明朝头一代皇帝。朱元璋呢，建国之后信用奸臣，不纳忠语，致使韩马两党专权，苦害开国的忠臣宿将。朱元璋听了他们的谗言，先后用白马汉害死徐达，尤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最后来个干脆的，来个炮打庆功楼，在京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办得太露骨了，只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岌岌可危。咱们安下别人暂且不提，单说四殿下燕王朱棣。这朱棣呢，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可不是朝阳正宫马娘娘所生，他是东宫孟娘娘所生。朱元璋一共四个儿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文，三子朱武，老四是朱棣。在这几个儿子当中，要觉着最不错的还得数朱棣。首先说人样子，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清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很拿得出手去。要论这人的人品，为人忠厚老实，尊卑长幼次序分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文有文才，武有武艺。满朝文武各宫的嫔妃，包括那些太监宫女，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和尊敬他的。当爹娘的都是这样，望子成龙。所以朱元璋对老四朱棣格外的疼爱，就下决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明朝的一统江山传给四殿下。哎呦，哪知道这个事儿遭到以马娘娘为首的韩马两党的坚决抵制。马娘娘一想，这朱棣不是自己生的，跟自己能一个心眼儿吗？将来他要当了皇上，母以子贵，那孟娘娘就凌驾到自己的头上了，还有自己的好吗？说什么也不能干。他在下边极力的活动，所以经营殿帅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等等等，一致向皇上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打开历史看看，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说四殿下再聪明也不能立他。朱元璋啊，弄了个耳软心活，最后是举棋不定，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可继承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朱元璋病了，马娘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夜封狮王，把这朱棣封为燕王，让他领一支人马前去扫北。那位说扫什么北呀、啊？ 元朝不是平灭了吗？不错，是平灭了，但是大古小古的流寇已然存在啊，元朝还准备死灰复燃，打起各种不同的旗号，在山海关、雁门关各地流窜呢、啊。有了机会，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别看表面上统一了大明，实质上边患一再。就这样，马娘娘叫燕王扫尾，平灭这些流寇。燕王不敢抗旨不遵，这才领着一支人马出京。从表面上看名正言顺，实则不然呐、啊。这是马娘娘的一条毒计，打算陷害燕王于死地。首先说给他这支人马，人数不超过3000。燕王在马上一看呢、啊，老的老，小的小啊。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宝雕弓啊。一个个黄面鸡兽，都是军营里头淘汰出来的，甲仗不全，衣服不整，那器械也短缺，甚至连口粮都不足。这哪是军队、啊，这简直是一支花子队儿。就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哪里有半点战斗力？慢说扫北，连走道都走不动啊。燕王心里头明白啊，暗自咬牙恨马娘娘和韩金虎，心说你们等着吧，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得北壁燕京，只要有我3寸气在，早晚我非报仇不可。咱们单说这一天，燕王领着几千军队正往前走，日头往西转了，该开始宿营的时候，燕王也觉着乏累，从马上跳起来，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时间不大，管粮官叫王奎在外边进来了，启奏王家千岁。何事？王家，粮食都没了。哦，你怎么不早说？这早说也没用，怕您着急上火。那今天有多少就吃多少，明天咱们再想办法。嗯，多少也没了，连熬粥的都不够了，剩下几百斤好粮食给您老人家留着，别人都不能吃了。是吗？待我观看。燕王挎着宝剑到了军需营，这么一检查，可不是吗？那粮食大半都没烂了，根本就不能吃，就是自己这点口粮还比较不错，也都发了霉了，把燕王气得一跺脚啊！世上有这么缺德的人吗？我们这什么口粮啊？而且一路之上，燕王得知马娘娘并没传旨，所过的州城府县没得着命令补给供应粮草，这逼人于死路吗？燕王一看呐、啊，这扫北是没法扫了，人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心中一阵的难过，吩咐一声把我这点粮分散给军兵弟兄，哪怕每人喝口粥呢，表一表我的心意。管粮官王奎哭着把这点米下了锅了，每个士兵就将就巴巴喝了那么半碗粥。等喝完了，燕王吩咐一声全体集合。时间不大，这老弱病残的3000军兵这才列队站好。燕王站到高处啊，看了看弟兄们，心如刀绞一般，高声喊喝：众位，各 位军兵弟兄，都怪我朱棣无能，连累了大家呀。看来这个北我是扫不成了，我不能牵连诸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有家的偷家，有友的奔友，大家散了吧。燕王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当兵的大部分也哭了，有几个领兵官心里头有数啊。其中有个姓赵的胆子比较大，赵营官挺身而出：王家千岁，我说两句，我也不怕掉脑袋，人要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别看我们是当兵的，心里头都有本账，谁好谁坏，谁忠谁奸，我们都有数。他韩金虎算他妈什么东西，马兰算什么东西，在建立大明江山的时候，他们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今身居险关，吃尽穿绝，你好也行，你得叫大伙好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把好好的大明江山搅了个一塌糊涂啊！我先竖个嘴说，老皇帝也糊涂喽，怎么就听他们的话呢？把军事也给撵走了，听说大帅也死得糊里瓦涂的，很多的人都死到庆功楼啊。行了，我不说了，就说咱们眼前的事儿吧。您是皇上的亲儿子，这叫奉旨扫北啊，看一看咱这北能扫吗？咱要饭都要不到北的燕京，累死也爬不到长城的边上啊。殿下，明明有人害您呢，按理说我们大伙应该散去，不过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您这人太好了，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活也要活到一处。我说诸位，你们说呢？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赵营官慷慨激昂，他这一发表演说，群情的情绪全上来了，大伙振臂高呼：我们不能走，一定跟燕王殿下在一起，死活都在一起啊。几千人的呼声是震天动地啊，燕王深受感动啊，赶紧分打为辽战军，在这高坡就跪下了。如此说来，各位请上，受朱棣一拜。如果早晚我有得势那一天，你们都是开国元勋，我绝不忘诸位的大恩。燕王这一磕头，大伙全跪下了。到这阵儿啊，众人是拧成一条绳，都是一个心眼儿。哭罢多时，众人站起来了，决定急续进军。那么转过天来再往前走，路过一段河套地带，沟沟叉叉全是水，道路是泥泞难行。那个赵营官领着一支军队在前头开道，燕王督着队在后头跟着，说没吃的怎么办呢？一路之上买粮，把随身带的银子几乎都花尽了。燕王一边走一边心里算计，再这么走两天，那是什么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燕王的心里跟油烹一般，低着头，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力地往前走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这河的水势还挺狂，两旁边的芦苇长得还挺高。往前一瞅，多远也找不着个人儿。可正在这时候，就 听芦苇里头啪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连响箭再串锣就响成了一个，把燕王吓了一跳，三千军兵都站住了。与此同时，就见河套的两旁芦苇的里边钻出七八百人来，这些人都是绢帕罩头，黑灰抹脸，手中拿着刀枪，看这样子岁数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明强干，身强力壮啊！为首的两匹马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黑脸一个红脸，每人手里头都端着夹钢板斧，那脸上也抹了黑灰了，甚至把那胡子也拿黑灰都揉了，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就见这两个强人马往前蹄，把大斧一晃，站，不要走了，给我站住。燕王一看倒霉，不越穷越赶上遇上劫道的了，哎呀，真没想到啊，离这京城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土匪出没。那个赵营官一看，王家你别担惊，这都是乌合之众，我领帮这过去把他们撵跑了算了。不，燕王心里明白啊，你说的清楚，你看看咱们这些人哪个能打仗，都比不了这些土匪呀、啊、到了现在咱们谁也惹不起，还得说好的。他一摆手叫赵营官闪退一旁，燕王双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颤，黄骠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这两个土匪头子的面前。吁！燕王满面陪笑，冲着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辛苦了，小王礼过去了。”这俩小子把四只眼珠子一瞪，往外都鼓鼓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四殿下，你是什么人呐？点头哈腰，嬉皮笑脸，你想干什么？二位话不能这么说，我姓朱，我叫朱棣，在大明洪武万岁驾前成臣，官拜燕王的爵位，这一次我领兵带队要赶奔北地燕京，前去剿匪，要借路而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一日我奏明朝廷，不但不降你们的罪，还要加封你等的官职，二位看怎么样。再这一说，你们是江湖好汉，打家劫舍可能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劫的是行商客旅，能劫国家的军队吗？这本身就是犯下不赦之罪呀、啊！小王不愿深究，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二位能不能把道路闪开呢？燕王说这个话，软中硬，硬中软，实质上惧怕人家一头，那个意思他们把道闪开就算了。可这两个人呢还心上跳板不听邪，就见那个黑脸的把黑的脑袋一晃，什么啊、哦、你是殿下，是什么皇上的儿子，你唬谁呀、啊、你，哎，你唬旁人去，我们是山大王，身守五之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什么叫朝廷狗屁， 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不错，我们打家劫舍，不但劫老百姓，连你们当官的一块儿劫。你叫朱棣啊，看你这个人挺聪明的，赶紧告诉你手下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光着屁股过河，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谈。倘若不听我的命令，你来看。看什么呢？他把大斧子先练了一顿，我让你在斧下做鬼。这位这叫唤声跟那驴差不多声。哎，咱就这么说，燕王好话都说绝了，这两个人就是不听，后来把四殿下实在逼急了，万般无奈，一伸手，咔呀，在鸟船得胜沟把大枪摘下来。你看这个朱棣啊，也会两套，论能耐赶不上他爹朱元璋，但是一般人也到不了他眼前。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不练武的，随便落出一个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使枪弄棒也能练两套。再说这四殿下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在手中一抄，噗噗噗噗噗噗，啪啦啪啪啪，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又练了个怪蟒出洞，金蟒翻身，高声断喝呀，两个土匪再不听良言，我枪下可无情。这俩土匪一看相视笑，我说小白脸，怎么你还想动武吗？好嘞，不宰了你，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哥哥兄弟，我过去。那个黑脸的催马晃斧直奔四殿下，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的嘘嘘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啊，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3: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2: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3: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4: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5: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 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3: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2: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3: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2: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3: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星河。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九。

0: 107.7兆赫。
1: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0: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审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3: 哦哦，
2: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3: 嗯嗯。
2: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3: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2: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3: 嗯。
2: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3: 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3: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2: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3: 嗯，多种原因啊。
2: 嗯，
3: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2: 嗯，
3: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2: 嗯，
3: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2: 嗯，
3: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2: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3: 哎，对，全靠腰嘛。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 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2: 嗯，
3: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2: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3: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2: 嗯
3: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2: 哟，
3: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2: 嗯，
3: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2: 嗯，
3: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2: 嗯。
3: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难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2: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3: 是吧？
2: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2: 嗯，
3: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有5块腰椎骨构成的。
2: 嗯，
3: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
2: 嗯，
3: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4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2: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
3: 哎，
2: 是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3: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头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2: 嗯，
3: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
2: 嗯
3: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啊，L2-3，L3-4，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2: 嗯嗯
3: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2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 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2: 嗯
3: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地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2: 嗯，
3: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2: 嗯，
3: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
2: 嗯，
3: 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2: 对对对，有风险了。
3: 对吧，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2: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3: 哎，
2: 说老师，
3: 没错，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
2: 嗯，
3: 是这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 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
2: 嗯，
3: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2: 哪边不疼往哪边。

0: 况。
1: 嗯，那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脱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突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
1: 嗯，
0: 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
1: 嗯，
0: 内外所有的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的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面叫脱出了。
1: 嗯，
0: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游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啊，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哦，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长时间的压迫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1: 嗯，
0: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嗯。嗯，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嗯，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啊，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椎管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
1: 嗯、
0: 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都有准确判断。
1: 嗯，
0: 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得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干预治疗也。

0: 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所以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嗯，
0: 包括吹字诀啊，强肾的，针对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嗯，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
0: 嗯，
1: 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
1: 了吗？突了啊、
0: 嗯！
1: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嗯，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这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儿，你得看这个结果了。
1: 嗯，
0: 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
1: 嗯，
0: 啊，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三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
1: 嗯，
0: 三到五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五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
1: 嗯，
0: 哎，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 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啊，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用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周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
0: 嗯。
1: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
0: 嗯，
1: 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
1: 嗯，
0: 啊，就到最严重的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这个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
1: 嗯，
0: 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勾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
1: 嗯，
0: 啊，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痛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啊，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如果说超过50%了，椎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嗯，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嗯，没错啊，我常说就是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 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
1: 嗯
0: 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截段，腰椎这个截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截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1: 嗯，
0: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1: 嗯，
0: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三十六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都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时不小心伤到了。
0: 嗯。
3: 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结果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
0: 嗯，
3: 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
0: 嗯，
3: 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嗯，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
0: 嗯，
3: 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后，
0: 嗯，
3: 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息，
0: 不能过度的劳累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嗯嗯，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
0: 嗯，
3: 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
0: 嗯，
3: 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
0: 嗯嗯嗯，
3: 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5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啊，
3: 脱出，
0: 他就压迫神经
3: 了，脱出，他说
0: 是吧？
3: 哦，
0: 神经
3: 对对对，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0: 了，
3: 神经根水肿明显，
0: 神经根水肿了，嗯，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
0: 嗯，
3: 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3家医院做了一个咨询。
0: 嗯，
3: 没想到他们这2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
0: 嗯，
3: 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
0: 嗯。
3: 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
0: 嗯，
3: 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他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
0: 嗯，
3: 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
0: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我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髓管这个严重狭窄的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3: 哦，
0: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粘连的风险。
3: 嗯，
0: 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啊。
3: 嗯，
0: 啊，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
3: 嗯，
0: 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它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嗯嗯嗯，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两个月时间，
0: 两个月吧，
3: 先
0: 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
0: 嗯、
3: 观察一下，
0: 嗯。
3: 有好转啊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
3: 嗯，
0: 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
3: 嗯
0: 然后保守两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嗯
3: 嗯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嗯，没事没事，然后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嗯，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嗯，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
0: 嗯，
4: 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
0: 嗯
4: 嗯，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
0: 嗯，
4: 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嗯，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嗯，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啊，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
0: 嗯，
4: 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 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
0: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
0: 嗯，
4: 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嗯，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
0: 嗯，
4: 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
0: 哦，
4: 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了？
0: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
4: 嗯，
0: 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4: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
0: 嗯，
4: 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呢，
0: 嗯，
4: 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0: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啊，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
0: 嗯，
4: 不消化，
0: 嗯。
4: 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0: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4: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
0: 嗯，
4: 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
0: 嗯，
4: 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
0: 嗯，
4: 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
0: 嗯，
4: 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0: 嗯，
4: 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
0: 嗯，
4: 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
0: 嗯，
4: 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0: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
4: 嗯，
0: 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啊。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戳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点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一年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的一段时间。
4: 嗯，
0: 啊，还有6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 你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很简单。
4: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
0: 嗯，
4: 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嗯，
4: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嗯，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上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4: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师。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4: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儿。
1: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5: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哎呦，真的就太激动了，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1: 听您这么激动，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
5: 是，喜儿，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1: 嗯，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5: 哎，是这样，姐儿，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我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
1: 嗯，
5: 完了嘴巴里头吧怎么就觉得干巴巴的发苦呢，完了这个嘴味儿还挺大的，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
1: 嗯，
5: 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0: 嗯，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剂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
0: 嗯，
5: 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0: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5: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
0: 嗯，
5: 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这个味道哈，也没有了。
0: 嗯，
5: 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 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
0: 啊，
5: 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1: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啊，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一只十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5: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0: 嗯，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
5: 嗯、
0: 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嗯嗯。
5: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5: 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
0: 嗯，
5: 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
0: 啊，
5: 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
0: 嗯，
5: 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
0: 尤其你干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
5: 嗯嗯，
0: 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
5: 嗯、
0: 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
5: 好好
0: 啊，
5: 嗯嗯，
0: 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哦。嗯，
5: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啊。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啊，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啊，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
1: 嗯，
5: 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啊，他们都想跟着用。
1: 嗯，
5: 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1: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做通报，周波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嘉宾代表。
3: 锐评辽宁值得有耐心，
2: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辽宁制造出网出海跑出加速度。
3: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辽宁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全面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落实，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见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净化政治生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迎难而上，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监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文章精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把握重点，抓住关键，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学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走在前列，着力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落实的本领，抓好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各级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常态化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长王新伟作通报，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座谈会上，张文月、徐文才、张行香、曾维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的进展成效深感振奋。大家还围绕加快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许昆林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务实中肯，饱含深情和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2: 许昆林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抢抓机遇中把握发展主动权，在破解难题中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抓住产业这个发展根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产力，着力解决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的问题，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系统部署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守住防风险这个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着力解决历史欠账多、包袱重的问题，激活人这个决定性因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突出抓好关键少数，鲜明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动拥抱时代、紧跟时代，着力解决干部精神状态和能力素质的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紧盯重点领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直查直办，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严查营贪以腐，着力解决政治生态污染源的问题，通过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辽宁全面振兴的基础性支撑不断夯实，市场预期、社会信心、发展环境整体向好，风险防范与安全治理能力稳步提升，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持续激发。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许昆林指出，老同志是辽宁的宝贵财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工作，为振兴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老干部工作机制，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怀，生活上关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件，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再审部分省级老同志，省领导赵成、蒋天宝、陈绿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对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以实际行动支持辽宁振兴发展表示感谢。许昆林说，金融投资联盟致力于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构建科技加资本加产业投资生态。此次汇聚的50多家投资机构与辽宁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对接，达成一系列投融资意向，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3: 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辽宁把金融作为打基础的必修课，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常态化开展证金企对接，全省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呈现出企业上市提速、投融资扩容、金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
2: 许昆林表示，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希望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深耕辽宁，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精准赋能辽宁重点产业链。携手搭建常态化产融对接平台，共同办好创投辽宁等活动，吸引各类优质资本布局辽宁，深化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合作，在完善创投生态、引入专业中介机构、金融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不断开创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积极拓展投融资空间，全力做好撮合对接和服务保障，为投资机构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3: 金融投资联盟活动召集人陈文辉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耐心资本等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金融投资联盟坚定看好辽宁，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对接沟通桥梁，组织引导更多投资机构走进辽宁，持续注入资金资源，赋能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中国长城资产董事长向党、中国东方资产董事长梁强、国开金融董事长余汪顺、工银投资董事长冯军福、农银投资董事长许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董事长吴海、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一伦等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金融生态的举措成效，在企业界、投资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预期持续向好。此次深入对接，强烈感受到辽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大批极具潜力的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有可为。 我们将扎根辽宁，重仓辽宁，组织精干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优质企业技术团队，积极聚合注入金融资源，推动耐心资本与辽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当好长期战略合伙人，共享全面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王立波，金融投资联盟及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国家级基金、央企投资平台、保险投资机构、非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9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见。
3: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资本的耐心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资本愿意耐下心来，看重的是辽宁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认可的是辽宁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辽宁产业底盘稳，赛道质量高，装备制造新材料蕴藏巨大潜力，但硬科技转化产业迭代周期长。耐心资本不追逐短期快收益，为企业提供试错容错、技术攻坚的底气，夯实持续发展的根基。
2: 留住耐心资本，就要持续打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从拿地即开工、四证齐发到政策免申即享、审批提速、涉企柔性执法，减少不确定性，才能打消投资方顾虑，让资本敢做长期布局。留住耐心资本，不能单靠打感情牌，更要靠制度保障。说到底，是用制度信心换来投资恒心。摒弃短期政绩思维，持续优化法治、市场、政务环境，把产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以来，辽宁把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全省跨境电商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2: 地处大连瓦房店的天成炭业2014年做木炭起步，头几年走的是老路子，展会接单，中间商报价，客户下单，不仅利润薄，还没有话语权。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从传统外贸的等人下单切换成主动找客户，国际市场由此快速打开。韩国客户要小规格固定客重，中东客户要大包装耐高温，这些过去被中间商过滤掉的需求，现在企业直接从平台后台就能看到，生产跟着调，产品跟着改。大连市天成炭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世超：
3: 我们现在出口有30多个国家，然后跨境平台开了有8个，今年的增量还是比较明显。去年我们每天的询盘量大概在10条左右，因为今年我们新开设的平台又增大了这个投入力度，目前每天有40多个询盘。
2: 企业敢闯是政策带来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大连为本地企业跨境出海持续加力，两项出口监管服务新模式落地见效，跨境物流成本压缩近30%，设立东北首个中信保基层服务站，投保和理赔时效提升超30%。大连市商务局副局长翟瑞光：
4: 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跨境电商企业700余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呈现加速跃升态势，一批本地企业实现业务首单突破，特色品类已逐步形成线上出口新优势。
1: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更是链上的新生态。在营口，当地通过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串联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上，新增2个产业园，1个孵化中心，各类园区累计入驻企业94家。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王希华：
5: 我们对这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租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然后如果他有商品的话，没有平台，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服务公司可以给他匹配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从零到一快速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各地跨境电商企业培育入库的入库企业超过1300家，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累计落地60余项首单首创首发从零到一的创新成果。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副处长郭苑元：
6: 制定9条支持政策申报指南，让政策红利直接落进企业口袋。围绕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纺织服装等10个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带，组织多场呢头部平台的精准对接会，推动企业布局海外营销体系，打造自主品牌。
1: 从1块炭的出海到5000多家经营主体的汇聚，跨境电商正在改写辽宁制造走向世界的方式。小众产品不断出海，说明这条路不光走得通，还能跑起来。接下来要的就是把势头稳住，让更多辽宁制造从线上走得更远。
2: 参考消息8月27号推出报道，黄金大外环丹东交汇点拓宽兴边开放之路，中国最北海岸线行迹之期。新华社解码辽宁工作室等多个客户端转载。报道说，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辽宁丹东是这条巨型环线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国道 G331 和 G228 都从这里开始。15.5期间，丹东将主动融入黄金大外环建设，聚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门户城市。
1: 本台记者牛。

0: 吴聪、孔祥东报道。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届大会以治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以及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肖坤：
1: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集中发布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工业数据等领域的系列成果，发布魔术共振、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应用两套评测体系。
2: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近日在沈阳拉开战幕，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4个比赛日完成22场对决，争夺8个晋级席位。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报道。
3: 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2: 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卢立鹏：
4: 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2: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朝阳球迷张家鹏：
5: 朝阳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0: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6: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道。
6: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2: 不舍之余，球队对王仁杰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7: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本台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同举办治改数转政策专题宣讲会，围绕我省制造业治改数转政策、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等内容做专题解读，为广大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政策红利提供指导。
2: 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辽宁将八年级初二学生的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0: 渤海湾黄金水稻旅游联盟启动会昨天在大连举行。联盟联合辽宁、山东两省6个港口、34家景区、92家品牌酒店和百余家餐饮单位，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除法定节假日外，旅客线下实名购买辽鲁往返船票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锦州、葫芦岛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朝阳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9: 说好终身皆苦，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 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 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2: 1楼到了。
1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5: 这不是方便吗？
1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

0: 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666新闻早报，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8月2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当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平，各积一分。我市把东北超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近期城区多条道路处于施工状态，市交管部门在学校门前及周边路段每天增派80多名警力疏导交通。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顺利收官，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新业态劳动者暑期子女看护难题。市农业中心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农技专家深入北镇市葡萄种植基地开展实地调研与专项技术指导。市委组织部机关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暑假期间，共青团临河区委组织106名返乡学子开展为期30天的青年人才培训。古塔区古城街道丰乐社区开展楼道杂物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7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指出该条例是市委以法治思维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要求聚焦企业痛点堵点，细化条款，破除隐性壁垒。相关专委会持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保障法规贴合实际，落地见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强调要紧扣市委部署，推进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抢抓政策机遇储备重大项目，深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锦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财政绩效管理，

兜牢民生底线，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跟踪督导，保障经济稳中有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报告，要求要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强基层组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持续增进农民福祉。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打造治安管理最严实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进智慧公安建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地化解基层矛盾，从严建强公安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就业一法一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强调要依托产业布局拓展就业岗位，扶持企业稳岗扩就业，落实托底安置政策，健全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简化办事流程，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我市基础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发挥统战职能，广泛汇聚全市共促振兴强大合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履职工作整体质效。就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于鹏强调，要按照筹备方案的重要节点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统筹工作，各筹备小组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要加强工作调度，分管领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会议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做到早准备、早完善、早成稿。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做到干劲不减，工作有序，圆满收官。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当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了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本场对决于当天下午3点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比赛上半场，双方开局状态平稳，攻防有序，传接配合流畅，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均积极寻求破门良机。赛场节奏紧凑激烈，几番精彩博弈后，上半场比赛以平局收尾。中场休整之后，锦州队调整战术，更换了主力队员，盘活中场攻防节奏。替补队员登场后状态火热，有效打乱对手进攻部署，
多次为球队创造进攻机会。下半场比赛中段，赛场对抗强度逐步提升，火药味十足。锦州队多次发起高质量进攻。59分钟，锦州队球员一脚极具威胁的射门险些破门，被对方门将惊险化解。随后沈阳队发起强势反击，打出精彩攻门，锦州队门将发挥神勇，奋力完成关键扑救，成功化解险情，并迫使对手球员吃到了黄牌。比赛末段，沈阳队持续猛攻施压，锦州队全员众志成城，顽强防守，牢牢守住了赛场防线。全场补时5分钟结束，比分最终定格，两队握手言和。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的晋级名额。接下来，锦州队将继续调整状态，迎战后续小组赛，全力冲击出线资格。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了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和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着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烟火升腾之间，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城市文旅的民间舞台。热闹的集市氛围，把市井文化、百姓生活转化为文旅体验，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夜间文旅红利，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融合。大院环境开阔，氛围感十足，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球迷齐聚于此，一边撸地道锦州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形成独有的沉浸式观赛体验。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针对近期城区多条道路处于施工状态，部分路段半幅通行，施工无法中途停工的实际情况，我市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主动施策。开学期间，在学校门前及周边路段每日增派80余名警力疏导交通，全面强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管理，全力保障开学期间道路安全畅通，秩序井然。为最大程度降低道路施工对开学交通的干扰，交管部门科学研判辖区内各中小学周边车流、人流特点，精准调整勤务模式，执勤民警提前到岗到位，在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双向发力，有效疏导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及时劝导乱停车、随意变道、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人员现场快速疏导拥堵路段，灵活管控施工区域周边车流，避免道路完全堵死，有效缓解施工路段与上学车流叠加带来的通行压力，为广大师生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顺利收官，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新业态劳动者暑期子女看护难题。针对职工暑期带娃难的急难除盼问题，市总工会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坚持就近便民原则，科学布设多处托管点位，服务范围覆盖多个城市社区，同时联动消防救援部门开设特色蓝苗托管班，精准服务执勤值守一线工作人员子女。各托管班以基础看护为基础，素质提升为核心，
一站式提供课业辅导、趣味实践、安全教育等多元化服务，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也让广大职工安心在岗、专心工作。本次托管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聚焦思想教育、文明培育、安全守护，开设系列特色主题课堂，各点位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文明实践、防溺水安全科普等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趣味研学、手绘实践等多种形式，厚植青少年

0: 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获得广大家长的一致好评。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为精准破解葡萄种植管护难题，提升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赋能地方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市农业中心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农技专家深入北镇市葡萄种植基地，开展实地调研与专项技术指导。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尼纳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田间长势、管护情况，细致了解种植模式、日常管理及产业发展现状。专家组指出，精细化的水肥管理、科学的品质调控技术是葡萄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针对种植过程中的常见难题，专家现场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今年年初以来，市农业中心已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机制，持续为北镇葡萄品种优化、标准化栽培、品质提升、病虫害管护等方面提供了全程专业技术支撑，以科技赋能推动北镇特色葡萄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8月27号，市委组织部机关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与，累计献血8800毫升，以实际行动献爱心、献担当。活动现场，大家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有序完成填表、登记、测量血压、化验、初筛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检验合格后，党员干部纷纷挽起衣袖，伸出手臂，让充满爱心的热血缓缓流入采血袋。一袋袋温热的血液，一张张红艳的献血证，彰显出组工干部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大家一致表示，无偿献血是一种责任，一片爱心，一份情怀，今后将继续投身到社会公益活动当中，凝聚更多向上向善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暑假期间，共青团临河区委始终坚持按需设岗、精准对接，注重实效工作原则，组织106名返乡学子通过强理论、提能力、增认同三个维度，开展为期30天的青年人才培训，引导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当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此次活动以2026年青马工程、树荫下的青春回响等主题团课形式，帮助青年学子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青年学子投身暖风计划、后生听见音乐节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实践提升服务意识、沟通能力、应急本领，组织青年学子走进锦州制骨、锦州宜高等产业园，观摩零小创、网景盛世 AI 实验室等前沿成果，感受家乡产业转型升级的蓬勃态势，坚定返乡信心。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丰乐社区联合古塔消防、物业等多方力量，在辖区各小区集中开展楼道杂物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排查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层开展巡查，针对楼道内堆放家具、杂物、生活用品等乱堆乱放问题，现场与居民沟通劝导，耐心讲解楼道堆物带来的火灾隐患，引导居民自行整理收回楼道存放物品，对高龄老人住户工作人员协助其整理搬运堆放杂物。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哎，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介英，
1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1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5: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1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1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10000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1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0: 讲不讲卫，
1: 文明观赛观颜美。
2: 守规，
3: 行人手欠红灯退，
0: 车辆礼让平安随，
1: 停车有序让座美。
2: 贼拉守规，
3: 弹指包豪别乱飞，
0: 垃圾入箱不堆积，
1: 咳嗽阿嚏掩口鼻，
2: 有礼仪，
3: 感谢抱歉常挂嘴，
0: 真诚话语暖心扉，
1: 眼丝不探不乱传，
2: 情义美，
3: 文明行为齐荟萃，
0: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共同了解天气。我国北方地区呢，近日是有高空槽将发展成为冷窝，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的降雨也会增多，但是对咱们辽宁来说呢，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啊，普遍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咱们锦州、葫芦岛将会出现小雨或阵雨，整体雨量也都不大，降雨时间不会太长，不是特别影响出游。当然了，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啊，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也有些变化，白天气温普遍会升高1到7度，其中辽西温度呢要偏高一些，锦州、阜新、朝阳和葫芦岛最高温30至32度，白天会略微有些热度，其他城市最高温26到27度，还是以凉爽的体感为主。风力今天省内会暂时转为南风啊，风力不大，大多呢在3到4级，盘锦和阜新5级，也就是说啊，吹过来的风啊并没有像昨天那么的凉爽，但是周末这两天呢热度会有一点点的升级，局部气温会达到30到31度，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您有出行计划，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及时补充水分。下个周一8月的最后一天，随着冷空气的抵达，气温呢会再次下降，应该是近期温度最低的一次了。超过半数城市最高温降至25度及以下，阜新甚至只有21度。那么有返校计划或者是上班的朋友们，需要带好一件长袖外套来保暖。随后啊，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但是大多时间都会维持偏凉爽的体感了。那这一段呢，也可以说是最舒服的一段时节啊，即将上线。大伙儿最近有时间，就需要把长袖外套啊、一些这个运动装啊，可以陆续的准备出来了。 好，咱们再来关注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还是要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

0: 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4: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5: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民生大小事。现如今啊，说动起来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新风尚，但是与此同时，像崴脚、膝盖疼、腰背拉伤这些看似小毛病，也是悄悄找上了不少人。近期呢，中国青年社会报调查中心啊，联合问卷网发布了一项1333名青年参与到的调查，显示超过90%，也就是90.2%的受访青年，在日常生活或者是运动当中经历过活动损伤。其中呢，日常生活中意外扭伤或者摔倒占近70%，有半数受访青年因为处理不当啊，导致了同一个地方反复的扭伤或者是拉伤，成为了习惯性的伤痛。北京延庆市民70后李佳妍至今记得

女儿受伤那天的情景。去年五月，他的女儿所在班级组织了足球比赛啊，孩子上场踢了一会儿，一扭身就听见膝盖咔的响了一声，当时就疼得动不了了。李佳妍呢赶紧带着女儿去附近的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骨头没问题。当时呢李佳妍松了口气，觉得骨头没事儿那就没事儿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啊，他的女儿感觉膝盖又开始疼了。李佳妍带着他去市里的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这膝盖啊有积液，开了药膏让回家静养。李佳妍以为啊静养孩子这个膝盖就能慢慢好起来，没想到这个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了解今年清明假期期间，四川的31岁青年唐田在出游时也经历了一次他认为人生当中最疼的一次崴脚。他当时啊从酒店退房走出来，经过一处台阶，没有注意到高低落差，一脚踩空。回忆说呢，崴脚的瞬间痛感剧烈，心脏骤然一紧，都喘不上气儿，浑身一阵阵的冒冷汗，受伤的脚当时完全无法动弹。他在原地当时缓了5-6分钟之后，才靠同伴的搀扶慢慢的起身。那么调查显示啊，90.2%的受访青年经历过日常生活或运动导致的各类活动损伤，其中只经历过运动时扭伤或拉伤的占22.9%，只经历过日常生活中意外扭伤或摔倒的占34.8%，两者都经历过的啊占32.5%，都没有过的占9.8%。可见呢更多人啊就是总数加起来大约有67.3%这样的朋友的人群啊，活动损伤呢它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运动当中。进一步分析发现，90后受访青年中经历过各类活动损伤的占比更高，92.9%。其次呢是00后啊，运动爱好者当中呢，这个比例就更高了啊，占比达到了95.6%。那话又说回来啊，接上文，这个受伤之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去旅行的唐田啊，他呢先进行了冰敷和喷药处理，当时感觉说有所缓解，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啊，整只脚就开始肿胀剧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整整一宿啊都疼得没法睡觉，才意识到不对劲儿。第二天回到家，他赶紧去家里的医院啊，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查，没有骨折，但是呢，核磁报告却显示，距腓前韧带还有韧带啊根韧带断裂，那么踝关节周围韧带二级撕裂，同时伴随骨挫伤、关节积液。真没想到，唐田说呢，我自个儿啊就崴个脚，还能给自己伤得这么严重。那么遇到活动损伤，我们大家通常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数据显示，61.4%的受访青年啊表示会静养，尽量的减少相关部位活动，等待缓解。48.6%的受访青年会按摩揉搓或者是贴膏药，不疼了再正常活动。仅有30%，约31.8%的受访青年表示会非常重视，立即冰敷并去医院。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啊觉得崴脚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养一养就好了。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分界线，就是要看你这个崴脚的伤痛处肿不肿，有没有淤血。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唐田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医生说到啊，如果只是走路的时候你踩到了一个小石子儿，闪了一下，不肿也不疼啊，一般这问题它就不大了。但是如果你下楼梯踩空了，这个脚踝都崴到差不多90度，扭完立马肿起来还有淤血，那必须要小心谨慎了。刚才我们这个话题开篇啊分享到第一个实际事件当中，那个李佳妍的女儿，她呢第一次扭伤之后就是总的这个习惯性的受伤。去年10月，他女儿下楼梯的时候走得快了一点，膝盖又咔的一声响，扭到了，医院的核磁结果

显示前交叉韧带断裂，医生说呀，这个韧带早就断了，要做手术。确诊之后啊，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位啊市民唐田，前后保守治疗了10多次，如今呢也终于能佩戴硬质护踝，缓慢的下地行走。虽然现在平地走路没有什么痛感，但是呢他早晨起床前脚掌还是会感觉非常的疼。他说脚踝就好像被冻住一样啊，僵硬发紧，需要活动好一会儿才能缓解出来。那么至于像跑啊跳啊这类的运动，他就更是完全不敢尝试了。针对他的情况，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是唐田呢暂时倾向通过康复训练保守治疗。那么是否真的要动手术，后面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再决定。医生表示，我们的韧带呢就跟这个松紧绳是一样的，断完之后啊它会回缩，靠它自己是很难恢复原来的这个位置和张力的。韧带一松，如果肌肉再没有力量，就很容易反复的受到伤痛的伤害，那么这样也会加重关节的磨损啊，导致较早的出现关节炎。门诊也经常会遇到伤了7、8年的患者，说韧带都断了，软骨也坏了，骨刺都出来了，那关节年龄呢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上10-20岁的情况。所以活动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啊，真的会造成很多遗留问题。调查显示49.3%的受访青年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同一个地方反复扭伤或拉伤，成了习惯性问题。42.7%的受访青年表示变成老伤了，那个部位时不时的就隐隐作痛。40%的受访青年表示活动范围变小了，比如说蹲不下去，跑不快，甚至胳膊都抬不高。其他的还有像影响到正常走路、上下楼梯、干家务活等等，心里边呢也有了阴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的啊肆意的运动啊或活动了。那最后啊，严重到不得不做手术或长期康复治疗的，在调查当中也占到了11.6%的这么一个比例。医生表示啊，在受伤的急性期呢，大家可以遵循一些原则，像保护、休息、冰敷、加压、抬高，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进行紧急处理，缓解肿胀和不适。但医生在此也特别提醒，这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说你固定好之后，每天可以下地稍微的活动活动，或者是床上啊多做一些抬腿啊紧绷的这个练习，否则呢还容易形成血栓，万一血栓脱落形成了肺栓塞啊，也会有生命危险，这可是不能马虎的。进入到康复阶段后，医生强调了3个步骤分享给大家。首先呢，你可以先恢复活动范围，再练肌肉力量，最后逐步的恢复运动功能。以脚踝为例，主要就是练勾脚和绷脚啊，给它勾紧绷紧，再辅以简单的一些力量的训练，比如踮脚尖儿。如果肌肉力量足够结实，脚踝的稳定性呢就会强很多，可以有效避免反复扭脚。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7: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6: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8: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9: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10: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9: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10: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9: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8: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11: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12: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8: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好，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刚刚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大家提醒了天气情况啊，虽然有小雨或阵雨的出现，但时长不会太大啊，不会太长，不会影响到我们周末的正常出行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以上内容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